0: 好看到这个音乐火力派的车贴贴在了这个真的是上车的实物图啊。
1: 对，还有 Melody 说车贴加一，这也是贴上了的朋友。
0: 还有天说到单位了，看抖音直播了。我今天本来觉得就是同学们都放假了，路上可能还挺好开的，但是其实今天早上我六点多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六点半之后还是感觉跟往常差没有那么多，
1: 差不多是吧，
0: 没有那么就是差没有那么多，就是确实稍微好开了一些，但是早上还是得提前一点出门啊。今天是周一，因为还有小神经这位朋友，他说怎么报名，如果是7月4号的高淳的这个活动，
1: 那你要在绿泡泡啊，就是这个我们的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一下，然后直接在下方菜单栏点击神最右，再去点击最后那个早鸟荷包。7月4号就是这个周六，哇，时间太快了，这个周六就7月份啦。
0: 哎，不是这个周六哦，是后天就7月份喽。
1: 啊啊啊！
0: 后天哦，
1: 对对对对对对真快呀！
0: 你看大王说了，今天是领成绩报告单，所以是堵车。
1: 哦，感觉我们获取一切就是在校园的之内资讯，最靠我们的活宝们
0: 是
1: 向外投递。
0: 然后还有看到很多朋友晒出了我们的这个车贴，然后还有朋友说是准备洗车，洗完车以后把它贴上去，是不是？
1: 但最近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0: 梅雨季。
1: 哎，我觉得这两天建议不要洗了啊，反正明天还是要开始下雨的，别洗别洗。你就不行，你把那块擦一擦，然后就先贴上去再说。
0: 当然刚刚说到这个7月4号的这个活动，高淳是宠物友好的啊，朋友们。然后我们的这个礼包当中，因为现在不是99买那个早鸟荷包嘛，其实它里面的价值总价值其实已经超过599了，非常非常合算。
1: 是
0: 2斤的精品龙虾，然后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啊，指定啤酒无限畅饮，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民宿的优惠券，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去了水漫城，哎，我那天是在哪儿发的？就是我们当时去录节目的那个剧照，正好这一期去了水漫城，它那个大草坪其实非常出片儿，大家去了以后带那种，你可以，哎呀，
1: 裙子吗？
0: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一个拍照的 APP。就那种胶片感的，或者你最后P照片加滤镜的时候，你加一点那种深绿色，它会非常非常好看。
1: 是，
0: 然后它那个中间还有个小木屋，我们当时专门去里边拍照打卡了，它那个窗框，然后拍出去那个外面的那个小湖什么的，就很好看。
1: 对，
0: 啊。如果7月4号去现场的话，哇，到时候在大家穿一样的 T 恤，但是不同的搭配，你说这太亮丽了，这风景线。
1: 可以把那个就跟我们一起买那短袖你拿着，你比如说玩水的时候，或者晚上唱歌的时候你再换上，你白天的时候可以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啊，小裙子呀，去跟他刚刚说的这个小木屋呀，或者大草坪啊，包括那个荷花园啊什么的，一起去拍拍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也真是音乐火力派又一次团建了、啊、毛瓜宝说林翔大姨早上好，我今天我们家大哥考 B2， 祝我们家大哥好运，一次性全部通过，上次考试来许愿就一次性全部都通过了，
1: 主要还是自己本身优秀，
0: 真是
1: 跟我们这儿其实关系就只有10%左右吧。看我们俩这两张嘴，
0: 你居然还认领10%，
1: 那多少得认点啊，这10%是大家的信任，不是我们俩的功能。
0: 今天中国说可以带天幕吗？我觉得这个我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场应该是比较适合去露营的整个的场地，但是我们当时现场会有那个就是活动的布置啊，
1: 哎、
0: 活动的布置，
1: 对对 对, 对。
0: 反正就是7月4号，非常非常的期待和大家能够在现场见面了。就这周六了，我是，我是对这周，因为正好在北京，然后、
1: 哎、你当时能下午能跟大家一起，
0: 对，我是周六、当天从这个北京开始返程，然后回来以后直接去高淳、就是现场跟大家去见面，也算是我这个充能的一个方式了，就是忙一个星期，然后最后周末的时候跟活宝们一块过，我觉得这还是很开心的。
1: 替大家看了一下天气，那天温度差不多是25到28度左右，在7月4号那天还行，不是那么热啊。
0: 而且我特别爱吃高淳菜，真的。我就是平时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点那种就有那什么高淳菜馆啊什么之类的，我就点里面的菜，真的很好吃。
1: 你是去工作的，我再说一遍，
0: 是我是去工作的，
1: 去工作的，
0: 我是工作的，好，我是去工作。
1: 你可能顶多吃上，就是比如说跟大家一起去吃点龙虾呀，
0: 盒饭
1: 啊，哎，或者是我们有伙伴们会说要去那个溪水里边冰西瓜
0: 啊，我们西瓜可以吃一点。

0: 好，谢谢。
1: 极限中国说林晓不来我就不见不散。甜甜说拍毕业照吗？对啊，这周就小朋友们你看都回去领那个证书了，毕业证了。
0: 咱们也有个小朋友在这
1: 儿，咱也得去领一下。还有天天天蓝说关于充能这件事儿，他说我一下班就赶去职工夜校充电。哦，你看流行演唱、手机摄影、然后八段锦什么的轮番学，还静鹏录过一首歌，当然那是初级水平。我觉得静鹏录过歌以后，你会有别样的体验。
0: 对
1: 于唱歌这件事儿，我第一次静鹏录歌以后，我就是好好审视了自己，然后以后自我介绍或者擅长那一幕，我再也没有写过唱歌。再也没有。
0: 你不知道是谁呢，还刚刚办了个十周年的歌会呢。两个人在这里对自己无限自信。真的，你进了棚之后，我第一次进棚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里面的人能听到外面的人说话，哎，他们也能听到我说话吗？就是就会这种感觉。
1: 对，还有手舞足蹈的核桃说林晓你还能没有胃口的时候。很多呀，
0: 不存在不存在，
1: 比如最近
0: 不存在不存在。去了如何找到组织？小神经说、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找，他现场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就是标识啊、或者引导一下大家。
1: 我们肯定会有舞台区域的，朋友们，就晚上啊，然后呢就是大家晚上还可以在那儿看那苏超转播，还有就是看一下我们俩身上这件衣服，认一认啊，认一认。现场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朋友，不管你是去我们的舞台区还是从入园开始进入景区开始，
0: 你就找吧，
1: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穿这件衣服的朋友。
0: 对，
1: 他就在我们小黄车的六号链接，你就是跟着他们一块走，或者你就问，哎，你们怎么走呀？
0: 你好，你是活宝吗？哦，我也是，我也是。那咱们一起吧，晚上咱们去舞台前边站个往前点的位置。
1: 哎，
0: 哦，不去不去，他们俩会递话筒的。
1: 摇滚区。
0: 后面那句也很真实。哦，不去不去，他们俩会递话筒的，不能往前站。
1: 是是是，
0: 你必须往前站。
1: 往前。就这么说好了啊，
0: 哎、
1: 朋友们。
0: 行行行
1: 啊，
0: 行行行。
1: 关键他说
0: 你有武迷老师啊，
1: 就跟找那个武迷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到哪儿看到武迷老师那个包上挂那挂件啊什么，我总想发给我身边的这些武迷朋友们。然后每次大家交换物料或者去看就是别的艺人歌手的演唱会，大家都会互相的交换一些什么物料啊什么的。
0: 对，
1: 我都会想说哇，音乐活力派可能下次也能交换了。小猫说有没有群什么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建群的、
0: 目前没有。
1: 你们现场加、那就是
0: 另说了啊。那是你们自己脱裂的部分、自己搜索的部分。
1: 你就是现场认这件 T 恤，你绝对能找到的，你放心啊，现场找这件 T 恤就行了啊。早上的8: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那一。
1: 回眸黄半生说早鸟票在哪儿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0: 现在咱们这个江苏乐台官方微信，
1: 就是那个抖音，我们平台不能说那平台啊，就是绿泡
0: 啊，
1: 绿泡，因为它是在那个绿泡吧，知道不？搜那个江苏音乐台，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一个神最右的菜单栏，
0: 对对对，
1: 神最右菜单栏直接点那个早鸟荷包就能买了，然后。广播这边的朋友记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是紧急刹车，不然我们直播间被抬走了马上。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叫做 New Boy。
1: New Boy
0: 听着这首歌啊，还有很多朋友也要开始，小朋友们要开始，这个放假了，对不对？
1: 小朋友上学的时候是个 new boy，放假的时候也是个 new boy， 两个 new boy 状态是不一样的，都适合放这首歌。
0: 是，然后刚刚说到高淳，那个小朋友说，我看四号有点雨，我说不会的，他说你这是在催眠吗？我说对，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也这样说，因为我酒店都订好了。
1: 天气预报是会一直变的，朋友们。再说了，就是下点小雨，玩玩水，只要不下大雨，然后天气还不那么热，20来度，我觉得是挺舒服的。
0: 是，我说我已经给自己催眠很久了。我一看刚 Nora 在大南京发来天气预报，我这周在北京，然后北京就周五是不下雨的，我整个人现在天塌了。
1: 我安慰他说，反正你也没有找到摄影师，下就下吧。
0: 然后丢丢丢丢小霸王不吃胡萝卜，在这说阴天拍照才好上滤镜啊，大太阳过曝反而难调，但是下雨的话就是对发型各方面。
1: 他括号说客观积极向上，
0: 我的毕业照啊。还有这个小金鱼在问我们说，你看 EHM 他说已经到单位听不到广播，不知道需要订酒店选哪个位置会比较好。你可以订就是水漫城附近的，
1: 是，
0: 就是你可以订水漫城附近，因为我们活动地点在水漫城。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99块钱礼包当中，它的这张精品民宿券，其实它开车距离水漫城大概在15分钟的这个路程。
1: 对，
0: 那这四家你是可以用我们的那个民宿券去打的，打折应该我记得没错，当天应该是85折。
1: 嗯，
0: 85折啊。
1: 你可以稍微说慢一点，看大家能不能记住、啊。
0: 对，就是你搜一下枕松，枕松这几个店，度假店或者是云居店都是可以订的。你都可以订住宿。然后小金鱼说高淳酒店的位置有推荐吗？如果你是用我们礼包里面想要打折的话，你可以订这几个酒店。
1: 对，
0: 刚刚还有像小猫，小猫说他是直接就订了水漫城附近的店，
1: 对，
0: 那个酒店了，
1: 就可能不想开车再开个10来分钟，想玩完直接就睡下的那种啊。
0: 对，
1: 那你可以再开近一点、
0: 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选择了。但是关于开车，现在天气现在梅雨季，马上三伏天，对吧？酷暑也来了、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了。
1: 哎，我确实，我最近有开油车的朋友，就还在开油车的朋友，就是加油好像说要比平常加多一点，还是要加少一点？但是我当时问他是什么原因。

0: 管理，他反正也没给我解释清楚。
1: 哎，
0: 他说反正网上都是这么说的。
1: 哎，网上说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这个石油化工专家就说了，汽油呢它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
0: 嗯，
1: 夏季气温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而内部的压力也随之升高。那油箱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大家这个油加的太满，剩余空间不足，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或者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要加的太满。我们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加少一点，
0: 对
1: 对吧？那很多车主也会说，这汽油会不会过期呢？
0: 嗯，
1: 那对于这件事儿，专家也明确的表示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期这个指标啊。
0: 还有就是说，很多朋友们说，哎，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听过这样的一些网络传闻。专家也说了，其实也是一个伪证啊，做出了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判断，说这个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我们是比如说92号、95号、98号。科研所对照的这个试验证实说，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他们俩的这个油耗差距其实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所以说网传的什么高标号汽油更省油，也是一个伪命题。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奈一。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欢迎各位再继续来聊一聊。
0: 是，这个是周一总给大家聊一点特别积极有能量的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如何让自己能量再生，就是你有哪些让自己恢复能量的小妙招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都可以来聊天。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朴树带来叫做生如夏花。刚才凡客说这歌不能放，放了我什么也不想干了。
1: 出去玩，我有
0: 你来爱我，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那种旺盛和生命力的感觉。
1: 放假
2: 不能说
1: 这
2: 俩字。
0: 都在我们抖音评论区。我刚刚有朋友说刚把娃送到学校，我说是不是要放假了，他说我现在看到要放暑假这四个字，我就整个人就 emo 了。
1: 发了一个大哭脸，
0: 仲夏花一样绚烂。半夏光年说，昨天我们家朋友的两个娃带着我们家的娃霍霍了我一整天，
1: 就霍霍。太久
0: 然后苗小意义说，我们已经先报了一个月的作业班和预习班了。依然 Cici 是比较早放假，大学里啊。然后呢，他说我们家远哥，他说我是晚上熬夜看球赛，白天健身房是给我充能了。然后他说，但是马上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娃要放假。
1: 跟大家底下问，你居然比远哥放假还要早。
0: 河西江瑞宇说，昨天晚上刚订好，准备八月再去一趟马来西亚。行啊，
1: 那这时间选的挺好，
0: 没问题。
1: 又没说跟你去。
0: 他就是意思再去一趟的意思呀。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充能方式是什么？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当中或者抖音里面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这一时段我们的姿势燕窝鲜炖李李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给身体充电的一个方法啊。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是加20块钱升级，一次性带走两箱149，到手两箱16碗啊。这个就是当中的燕窝呀，包括炖梨呀，就是让大家从内而外的润起来啊。平时觉得自己有点干燥的哈，就是讲讲话可能就有点这个口干舌燥的，能去缓解一下啊。平时呢，这个夏天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冻到冰箱当中，冰镇之后吃，解爽，这个清爽解腻又滋养。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好吃啊，好吃两个字就可以弹出链接，赶紧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3: FM.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啊，
4: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This is Play FM.
8: 预约的心意。

0: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大城小爱，
1: 今天大城小爱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段留言是来自小梅直走花路这位朋友，想在6月29号今天来点一首歌。他说：“林小大爷你们好，我是音乐活力派忠实的潜水粉丝，从2017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南京，就一直在听音乐活力派。那这是在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二年啊，
2: 真的2017年，
1: 你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资深的听友了。他说，音乐活力派陪伴了我毕业、工作、换工作、上岸、恋爱、结婚、生子，见证了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全家人都被我带的都在默默的在听音乐活力派了。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超级大 I 人，每次想鼓起勇气来跟你们互动，但是又被自己 I 人的属性给压下去了。今天我想一次给我们家宝宝点个歌。6月29号，今天是我们家宝宝小鱼点1周岁的生日，我想给他点一首周深的牙来庆祝他1周岁了。感觉我们家宝宝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大 I 人，超级大 I 人，在啥也不懂的年纪就开始咿咿呀呀的伸手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老母亲就

0: 来自周深带来的芽儿，我们再次要祝福小雨点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就像这首歌当中唱到，就妈妈给你选的这首歌特别好啊，去坚定地拥抱世界上所有的美好。 Melody 说，请问活宝二代咱们什么时候能见见呀？
1: 我太想见这些活宝二代了。
0: 我们见过了很多活宝二代，我甚至觉得有些活宝跟、爸爸妈妈一样，就是都属于一代。
1: 真是有点一脉相承的，
0: 一块儿听的怎么能算是就是不一样的呢？对不对？辈分这个高低给提上来了。
1: 你要这么说，都在肚子里面就听过我们的话，那这都是宝一代，都没有二代了。
0: 也希望在线下活动能够见到更多的这个活宝啊！你看，这个小梅直走花路来到我们抖音里边，她说：“谢谢林小娜姨，很激动了。”她说。他跟我说他大学学的也是播音专业，所以他刚才说他是超级大 I 人，连互动就有的时候都被那个 I 人的那个感觉压下去。他说大学四年都没治好我。来一次音乐活力派的线下活动吧。
1: 保证你以后天天至少能在这儿发言，轻轻松松就发言。
0: 7月4号一起遛玩吧。你看上面阿露说又一个天使宝宝，我们家是昨天对吧、
1: 哎、
0: 他们家是昨天过生日，然后这个小雨点是今天过生日，
1: 真好。大家讨论宝二代们、
0: 哦、还有看到我们八霄美狐来支持了，早上开车更有劲儿了、八霄美狐这边请带上你的美狐家族们一起来。
1: 欢迎你。
0: 一位新朋友、
1: 哎、
0: 我知道他是从别的台转战到我们台。
1: 真的
0: 在周末的时候被我硬拉过来、
1: 好嘞，欢迎你、
0: 还有看到这个今天说到充能的这个话题啊， Sherry S 他说早上好，放假了又是周一，人好多。说到今天的话题呢，必须是运动。他说健身等于建设自己的身体，踩单车、跳操、打拳，出一身汗的感觉就很爽，而且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能量爆棚了。
1: 是这样的，我就感觉我运动完了那一阵儿、好像也是我，就你让我干什么那阵儿我都能干、都愿意去干、就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做、别人跟我说什么烦的事儿，那时候我也不烦，
0: 而且、
1: 很神奇。
0: 那个时候是你最听话的时候，就是教练说再加点力量的时候，那个你打拳打出去那个
1: 我能行。
0: 然后教练说就往一个点上打，你就觉得你这就是浑身充满了那个力气。
1: 对，可以的，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吧，沈爱子？那天我看他打 BC 就是这样。
1: 故事我知道，他跟我讲了。
0: 真是，他打 BC 的时候，特别是我当下去，我的目标就是出汗、就是爆汗。然后教练说就往一个点打的时候，我就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的鼻子，狂打。
1: 是，老师是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吗？
0: 我边打边想，这要是真打，我有多疼啊！
1: 我一般是会看，而且我一边看会跟我说，会对我自己说，我说。怎么跳得这么难看，你能不能跟人家一样，就是我会说这样的话对我自己。
0: 然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Celery 说想去高淳，但是还没找到一起去的人，难过，一个人不敢出远门。你再问问呢，

0: 反正你到了现场，你肯定是不会孤单的。
1: 是的，
0: 我肯定不是一个人。你要是路上，你可以就是说怕开车什么的，你可以找个搭子跟你一起啊。嗯。
1: 还有 Cherry 说，五号链接那个美式紫色星星款的长袖衣服，他说到的时候我老公拿快递说质量好，捏起来像那解压包一样。
0: 大家普遍反映说，就是可能款式都是比较靠后的一个点，是面料，大家是夸的第一点。
1: 对，
0: 说面料很舒服。
1: 河西江疏影说，谁帮你找搭子？你网上翻一翻那 salary。看到了吧，看到我们就是活宝们有多异了吧，一个个都，
0: 我们这里一个大型 IE 浏览器啊。
1: Salary 看一下这个小龙包包走，
0: 就我们说的什么河西江疏影，那是他另一个 ID。
1: 七月四号如果跟我们一块去高淳的话，张二你拍拍他，
0: 互相艾特，
1: 你拍拍他。他说在常州。哇，我这周末刚去过。
0: 怪不得说这怕出远门，那你稍微有点距离啊。
1: 还行，我跟你说，你就艾特他，你让他那个
0: 艾特了，艾特了，
1: 你让他去南京南站接你，然后再一块
0: 去
1: 高淳
0: 吃鸭血粉丝汤。
1: 不会，我们一块到南京南站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大南京或者是抖音里面，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当然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特别舒服那个罩衫啊，五号链接包括六号链接，我们七月四号去高淳穿那短袖，都在我们的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
2: 是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7: 要把祝福送给我觉得拉布拉多拉的多这位朋友，
8: 我记得他，他们家的狗叫西西。
7: 对，他们家一狗狗，他说今天是我们家狗狗西西的生日，他是一只大边牧，九岁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想借你们的节目祝福他能多陪伴我们几年，生日快乐，我的大毛西。
8: 我就是希望天下所有的小猫小狗，所有的毛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陪大家更久一些。
7: 是。还有一天到晚搞学习，说上次买了你们的短袖，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链接里面说七月四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穿那个短袖，他说我老婆说我像南大。
8: 哇，极高的评价。哦，真实的评价。
7: 行，你要这么说我们就不下架。
8: 怎么再怎么接，嘿嘿嘿嘿哈。
7: 行，那个既然后面带着是胡萝卜，那我们就这样吧。
8: 行，
7: 最后一首歌就入阵曲好不好，
8: 明天第一首也给你安排五月天怎么样，你来你来
7: 入阵曲，然后这首歌也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因为这周可能大家听到就是那一个人了，我在北京，然后周六直接回来到高淳跟大家一块儿在线下见面了。
8: 行，
7: 好，再见面我们就是周六了朋友们啊。喝西江水不要下架，我已经分享给无数朋友了。
8: 明天估计我们先去选给大家那个比较薄的罩衫，可能也会上，明天可以过来看一看。
7: 那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等会儿先把这首歌听完吧。

0: 听这首歌，我觉得上班都带劲儿，来自五月天，叫做《入阵曲》。我们有好多是老师啊，一科语时，还有这个一天到晚搞学习，都是放暑假了。
1: 我的朋友 Tangent 他是今天年度半年度关账，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老师们就是属于幸福幸福，
1: 是是是。我们说到这个鲜炖这个里里香，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好吃啊！今天是一次性带走两箱149，到手两箱16，而且是升级款哦。回复好吃，弹出链接就可以下单啦。
0: 后台3KK 这位朋友在回高淳，记得7月4号到高淳的话，绿泡泡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点那神醉柚，然后
1: 购买那个早鸟荷包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我们那到时候7月4号，林晓就跟大家在高淳见喽。
1: 祝你毕业顺利啊！
0: 好嘞。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潮流生活家》。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里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的开场歌曲，让我们深情久远的唱起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们。我一直觉得袁娅维是属于那种只要蒙住半边嘴吧，随便哼就能把歌唱得又悦耳又动听又妥帖的歌手。他就像是一片水漂石，规则平整，但同时呢有棱有角，只需要一个精准的贴面角度，就能够在水面上激起一连串漂亮的水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也要隆重介绍，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我老在我节目里头播他的歌啊 ，Jake。这首歌的伴奏很有南法的夏天的感觉，于我而言。就是最近我一直在生病，包括今天来的时候同事还在聊说你身体好些了吗，我说上周请了两天假，就是在家休息，同时在医院补液，我已经输液输到第12天了，嗓子还没有好，今天还要继续去医院，但是就是你只要心中向着我一定会好起来，我马上就好了，就这种状态就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这首歌叫做 Her H-E-R， 但是呢我不把这首歌曲当中的 Her 当作是爱情看待，就当作你正在寻找的那个自己就好了。来听 Jack 这首歌 Her。
1: Hold me close, let me dead in my eyes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I just wanna feel alive.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大概半年一年的时间，这些数码产品它都吃灰了，最后可能都变成了盖泡面的神器，或者你的运动手表变成了你的床头闹灯，床头闹钟。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家里那些花重金入手的数码好物，最终都走向了什么归宿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找到江苏音乐台，此刻我们视频也在直播，你可以在视频端和我们聊天。继续要给到你的歌，来自单依纯，纯妹妹。

其实单依纯的歌《纯妹妹》啊，单依纯呢，在刚刚在上周六的时候，台湾地区金曲奖颁奖礼当中，虽然她没有获得那些所谓重磅的奖项，包括什么最佳女歌手啊、年度歌曲，但是我觉得她提名了这么多奖项，能够中一个，已经是对这个年轻的歌手、年轻人非常大的肯定了。那马上到来的浪潮音乐的这个评选呢，希望她可以有更多的收获吧。上午的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的话题，再跟大家来聊聊看啊，因为已经有人在留言了，就是你们家那些花重金入手的数码好物，最终都走向了什么样的归宿呢？会不会变成了盖泡面的神器？我们先来看几条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在大蓝鲸当中，盐城李荣浩说，自己淘汰的手机用来当备用机，最好用的就是骑车开电瓶车的时候做导航用。平板呢，它是一直在追剧、学习、办公用。电脑有一台10年的这个苹果的笔记本，日常办公还是没问题的，大多数基本没有什么闲置的。那你这个利用率是相当的高了。我跟这个盐城李荣浩有差不多同样的这个使用数码产品的状态。我的苹果电脑也是10年之。

0: 前的了。虽然它已经有一些软件装不了了，尤其是像微信这种东西已经装不了了，但是办公起来除了一个什么 Word 呀、电子表格呀、PPT 呀，还是非常的流畅的。iPad 大家也看到了，我在直播间用的就是我的 iPad， 已经是非常久的一台 iPad 了，但是它现在依旧不卡。如果你想加入到这个话题当中，欢迎你继续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来聊天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来和我聊天。 That's all right.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色不是对了，要我的舞都有点像不要子弹。
1: 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还有一个方式呢，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我们视频直播，其实跟广播是一样的啊，只不过你会看到更多的这个视频的元素啊。那今天的话题是你们家买的那些数码产品现在的利用率高吗？在家里的这个功能性是啥呢？是盖那个泡面的神器啊，还是变成了床头的闹钟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利用呢？你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在大蓝鲸当中，2361的听友说，大学生一枚，去年呢斥巨资买了 iPad， 当初立志无纸化学习，考研刷题，现在妥妥专属的泡面盖，一年打开不超过10次，全程躺平机会。哎，你看剧的时候不也可以用 iPad 看吗？哦，现在也可以用电脑看，对吧？7892他说，我的数码产品完全是反套路，入手3年的平板从没有盖过泡面，一直用来画画剪视频，每天高频使用，是我的刚需生产力工具。这个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4513上班族实名吐槽，智能手表绝对是我最大的数码冤种，当初为了监测睡眠通勤计步购买，现在只会充电，常年躺在抽屉里毫无用处。你可以用那个床头闹钟还挺好的，就是它显示的那个感觉也不会打扰到你。我有的时候用手表，我刚买的时候也是跟刚刚那个4513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监测个睡眠，监测个心率，然后一天我走了多少步，每天都看，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看我前一天晚上睡了多长时间，有多少是深睡眠，有多少是浅睡眠。后来慢慢的这个热度就下去了，就也不用了。我现在唯一用它最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第二天早上要早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或者活动，我怕我听不见闹钟的声音，我会带着手表睡觉，因为它会震嘛，也基本上就会有那种醒来的冲动。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你们家的这个买过的数码产品现在都在家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利用率高不高呢？欢迎大家的互动。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詹雯婷的歌《一直这样好吗》。

这首歌王力心灵哒哒哒，当年2005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贴吧，哎，那时候有没有贴吧，反正有论坛我记得，然后大家都在论坛里热烈讨论说这个哒哒哒代表什么，有人把它解释为遇到心爱的人小鹿乱撞心蹦蹦跳的状态，然后也有人呢就是把它理解成自己内心做了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哒哒哒的跳了起来，那种很开心愉悦的状态。当年可能更多的大家给到的这个猜测就是可能遇到心爱的人小鹿乱撞的状态，因为当年好像2005年左右他正在经历一段感情吧，王心凌。10:54，那第一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我觉得这个小时最后的歌来自戴佩妮的吻，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听歌，下小时见。

肾上腺素飙升，有可能会让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费劲儿就把它办成功了。刚刚合作的动力火车在7月11号会在南京开演唱会，有没有现场去看的朋友？跟他们合唱《当》或者是《忠孝东路走九遍》，到时候我们现场见。7月11号，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数码产品的。其实，在刚刚视频号里面，我已经跟大家热火朝天的聊了好多那几年已经到现在可能有点消失的一些数码产品了，包括 iPod、iTouch， 这是苹果非常早期的一些数码产品，这一定是在家吃灰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就是那种更新迭代数码产品太快了，他可能买了不到一年，这个数码产品就淘汰了，结果利用率就超级低。如果你不去像什么闲鱼啊地方去卖的话，它只能在家里边角落里边待着了。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是怎么聊的。大蓝鲸当中2537他说，投影仪绝对是典型的泡面神器。投影仪，投影仪那么大怎么盖泡面啊？而且它不是掉在墙上的吗？哦，也有那种放在地上的，对吧？6488说，我从来不让数码产品闲置，所有的旧设备都会挂二手平台转手回现。你看真的有这样的人吧。他说换新设备从来不会放着积灰，主打一个物尽其用。这个跟我一个朋友特别像，就是他所有的不管是苹果的、 vivo 的、其他的产品，只要出了新的手机，尤其是拍照特别好的，他都换，然后大概用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再转手卖掉，这样钱也不会损失太多，他可以再攒钱买下一个新款的产品。1759他说，宝妈报道，他说之前

买的儿童智能学习机，孩子新鲜了一周就不爱用了，现在我用来追剧看综艺，意外解锁新用途。我现在的学习机也可以看综艺了，这个确实不是我的领域，我也不太知道。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大橙子在视频号当中，他说不会，他说投影仪在家里面很吃香，晚上就喜欢用它追剧。对呀，如果装个投影仪挺好的，现在很多人都会把投影仪投到那个房顶上躺着看，多爽。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来互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早安和孟慧圆合作的歌，叫做《共舞》。

0: 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就是张琪的歌叫做飞奔的时间啊，就是说时间很快，就是因为时间快，所以你才要抓紧去把那个时间的每一个节点都攥紧抓住，为自己所用。上午的11:2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大家都非常有这个想聊的欲望。我们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那些电子的数码产品买回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还在用它吗？闲置放在家里哪个角落了呢？感觉就是聊着聊着大家的思路就都打开了。你看3675说，考研上岸之后，我的电子书彻底闲置了，备考那几天天天看看文献啊，刷刷题库啊，或者是说这个刷刷小说放松一下，考完试之后直接落灰，偶尔用来压一下杂乱的书本，也算是发挥余热。行，你没有压泡面挺好的。聊到这个，我刚刚就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聊天，我说我也曾经也有一个电子书，我至今已经忘记它在哪里了，可能不在我南京的家里，已经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最后一次把它拿出来是看《延禧攻略》的小说，这你看这已经过去多少年了。然后大橙子也说，他说他也用过电子书，他也给大家这个在视频号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数码产品，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定义为数码产品啊，电子宠物，大家有玩过吗？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是不是都没有玩过电子宠物，那个算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的解压放松的一个玩具了。你可以给它喂吃的喂喝的，然后带它出去玩，确实挺好玩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看，你的数码产品现在利用率高吗？都放在家里干嘛了呢？继续回到音乐里吧，来听到的歌，这来自王菲菲 Take a Pose。

时段奥娟的歌叫做花束。花束呢是一个易消失植物，对吧？因为它肯定是有开就有谢，所以歌里面也告诉你，你一定要去把它最美的样子记录下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肯定有花开的正盛，也有花要凋谢的状态。下坡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时刻你都要告诉自己，就是尽力而为。上午的11: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马上继续来给你推荐好物吧。我觉得关爱自己、关心自己，有的时候从吃上面就可以体现出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滋食的燕窝鲜炖里里香。那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平时我们的直播价呢是129块钱的一箱，一箱有8碗，今天是升级款，你加20块钱149块钱可以带走2箱，两箱是16碗，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吹空调或者其他的原因皮肤干干巴巴的没气色，你如果坚持吃燕窝，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就可以润起来。更加惊喜的是，这次还给大家做了全新的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的口感呢是脆嫩爽滑的，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润肠，缓解干燥不适。搭配这个燕窝和炖梨，也可以润喉润肺，滋养润燥，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加的养人。这个天如果大家觉得吃那个会有点口感没有那么清爽的话，你可以冰镇一下，吃起来更加的清清爽爽。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11:34，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继续来看看大家今天话题部分都有什么想说的啊？在大蓝鲸当中，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租房党狂喜，这是8106，他说闲置的旧平板我改造了一下，固定在墙面当电子日历和时钟，还能显示天气，小众又实用，完全不浪费。对，现在有好多的那个iPad 或者是闲置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大一点屏幕的电子产品，你都可以联动自己家的一些电器，包括灯啊、风扇啊、空调，你就可以直接装在门口，你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当那个开关用，对吧？还有在大蓝鲸当中，7932他说极简主义者发言，我只留刚需的数码产品，多余的平板手环全部送人，不囤积闲置设备，拒绝泡面神器的内耗，这也是一种方式了。有些人会把它卖掉，对吧？在二手市场，有些人就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还有3861他说我的旧游戏机太可惜了，上学的时候天天联机玩游戏，工作之后没时间玩，现在躺在抽屉里堆最底层，偶尔拿出来擦擦灰。热血青年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跟我们互动间的话题，他说有电子书啊 Kindle， 当年入坑，后来被 iPad 迭代之后就闲置了，静静躺在储物间里，同期还有尼康的 N90， 现在全套封存。哦对，还有那个数码产品当中最更新迭代快的就是那个相机类的，确实是你可能一个不小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会有新的产品出来，光学的镜头，前面的那些东西可能就要想一想怎么把它转手，或者是跟别人置换一下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数码产品，不是批判大家说，哎，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不用，不是的，就是当可能有一些人就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拥有极满足的状态。对应的生活习惯，坚持自律，这都是当时美好的一些心愿。我觉得真正的好物，大家只要不跟风入手就行了，能够适配你当下的生活，能够用得长久，服务自己就 OK 了。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下午跟大家接着

0: 这是 One Republic 的歌，叫做 If I Lose Myself。 11:4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今天南京整体的天气呢是阴天的状态，到傍晚的时候可能会下雨，所以大家中午如果你正好在午休的时候没有带雨伞，赶紧去买一个啊，别淋湿了。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此刻南京的气温28.3度，相对湿度80%。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to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每个人的知足点不一样，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平安、顺遂、幸福，这就是知足了。这是五月天的知足。这个小时呢，我们安排了两首五月天的歌，一首就是你刚刚听到的知足，还有就是离开地球表面。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家投票最高的就是知足了，所以和你分享了这首歌。那今天上午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啦。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下午的两点音乐 CarPlay 继续陪你听歌。今天上午最后的歌来自艾怡良，说，谢谢大家陪伴，也谢谢视频号当中或互动的所有的小伙伴。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摄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位亲爱的朋友，中午好！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又来到新的一周了，大家好吗？6月29号，周一快乐！这里是午休属于你的快乐乐享时光，乐享派上华上线了，12点到2点，我陪你。今天第一首歌，五月天，任意。

哇，每次播到五月天的歌，我就是感觉好像身体注满了能量。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真的，你不开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你听五月天的歌，你都可以被它激活。所以今天就是在星期一的中午的时候呢，播五月天的歌，想要把大家哇点燃。五月天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不容反驳。然后播到五月天的歌，我就特别会容易想起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啊。也许这个任意门真的是一下穿越回小时候那种状态，嗯，亦或是很多人真的大家都是听五月天歌长大，有可能吧。然后说起小时候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小时候还真有那么一些关系。我就问问你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翻童年旧照，或者是一下回到小时候想起小时候这种瞬间。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自己在小的时候，真的总觉得自己手握独门绝技，自带专属超能力。有的小伙伴请举手。我真的，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公主，就有那种魔力，就莫名有这种啊，就是很小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有些小伙伴甚至暗暗笃定自己是天赋异禀之人，长大之后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些技巧人人都会啊，几乎是普通操作。当然反过来也有很多反差，当年不起眼没人当回事的小本事，成年以后反倒成了你的加分神器了，社交啊工作全靠它出彩。等会儿我会来给大家举举例子啊，你们就知道我在聊吧。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小技巧而已。但是像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对一些东西特别关注专注，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各种小汽车火车，长大之后成了工程师，哎，真的就是有些东西它真的是给你叠 buff 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很小的点。首先需要大家是回想一下，翻一下小时候记忆的抽屉啊，然后来聊，来告诉我，对，回答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发现很普通的技能，反过来呢，括号狗头一下，超能力来自于 Jane 邓紫棋。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回来，时间12:19，今天我们有在聊能力这个事啊，说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发现很普通的技能，反过来又是如何呢？这首歌就是。

太可爱了，我们在播刘思健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然后有听友说，哇，今天的歌单不接一首邓紫棋的超能力不太合理，然后我就说，对，今天歌单里面已经有了这首歌，我们在节目打开头的时候就播过了，所以真的，我发现我的听友和我都超有默契的，我们都会想到一些主题，都会想到一些可以播的歌，然后大家现在在聊的真的已经是超开心，因为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和能力有关的话题啊。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之后发现很普通的技能，反过来呢，狗头，哎，仔细想一想，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状态。然后比如说火飞熊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觉得说，他的留言讲说，哎呀，目前为止我好像都没有发现呢，但后来仔细想了一想说，不对，我有说我小的时候吃鱼我就不卡刺对，这也是你的功夫啊，你真功夫，你知道，就是我刚引导了他一下，我说不会的，不会，每个人都是那么平凡，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你看你这么喜欢尝美食，你一定有和美食相关的技能，这不就来了吗？黑子留言说，我小时候没啥技能，而现在口算比计算器还快，哇，这还叫没啥技能啊，这还叫没然后今天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可可爱爱并且让我很惊讶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就在所有的留言当中，就是有不止一个人，甚至有三个以上的人说我不能翘二郎腿，然后我盘腿也做不到，我不会翘二郎腿，就是那种就是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自然垂下的状态，他做不到，所以这是让我很惊讶的。

源于我之前举了一下例，我说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觉得自己会动耳朵啊、卷舌头，理所应当觉得全世界人都会，但其实真不是。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不会翘二郎腿这件事情让我大为惊讶，这个里面包括了大成的同学，包括了 Hayes 同学，包括了火夫英雄黄老四，都举手说自己不会翘二郎腿，这真的让我哇。所以还有人吗？还有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吗？大家在参与互动话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大蓝鲸，我们的 APP 大蓝鲸，然后你找到 live 互动调播到 89.7 戳进来就可以和我们的小伙伴可爱的留言交流了。另外的话呢，也有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你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主播正在直播中，然后呢你可以来和小伙伴交流，你可以来和我留言。我真的倒是要看看大家拥有哪些技能又没有哪些技能，好不好？这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让大家 relax 一下。我都激动得快说不准英文了。 5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的这首 Easier。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是 DJ 尚华。今天我们来听听艾斯杨长青新专《长青》里的一首口碑黑马，推荐给你，名字叫做《留言》。啊，你要知道，作为一名硬核的 rapper， 真的，杨长青的一张全专塞满了硬核炸场的合作曲，喜欢听说唱的朋友一定是没放过的，早就听过。但是我是觉得听完这张专呢，

唯独这首歌是抛弃了炫技，放下了腔调。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真的超打动我，因为很意外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看这专辑的介绍的时候，我听哇，他这个是写给谁的，这是写给谁的，你会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它里面有三段主歌，分别写给了潘玮柏、王嘉尔和他一路同行的兄弟，通篇没有华丽的编曲，纯粹一段走心独白，像一封小信，你知道吗？就所以很扎心。当然了 rapper 的说唱作品一定会有一些锋利的点在，不少硬核说唱的听众直言说哇，这首歌就简直就是真的是留言版啊，就是他没有那个很强势的 flow， 然后呢脱离了说唱该有的锋利感，像抒情小作文，就没有棱角啊。但是你要换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套说法呢有点片面，因为说唱也从来不是只有快嘴炸场才是爽啊。我觉得你想象一下，一个硬核的 rapper， 他内心戏也很丰富的，他也有很多面，他就不能柔情吗？他就不能写一个小作文吗？我觉得留言是爱翔长青30岁主动卸下这种攻击性的情绪出口，他写了一些真心话，所以我深深共情了。我这个没有说是很经常听说唱的人，我也是听到之后我觉得挺破防的。从2018年你看他新说唱遇上了伯乐、潘玮柏，再到和王嘉尔组建熊猫团去闯荡国际舞台，一路回望他的争议和陪伴，他只是想记录感恩和遗憾，也没有说是我刻意煽情，所以反而显得很有分量。你要知道很多的 rapper 忙着标榜自己的 real， 忙着追名逐利的叙事，哎，人家没有，人家杨长青就是沉下心把生命里重要的人给写一写，安静的写一封私信给他，还放在了自己的专辑里，难道这本身不是一种成熟和魅力吗？ OK， 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今天我们来听爱杨长青这首留言。

0: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4: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来，12:37，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在周一这个阴天，陪大家悠哉的乐享着我们的每一首好歌。到半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同学都七嘴八舌来留言。今天我们聊天，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发现其实很普通的技能，反过来呢？啊，其实都会有这种场景出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聊到说，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不会翘二郎腿，真的这个是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以为每个人都会的。还有呢，就是他们真的说真的学不会，这不是学来就是不会。然后 Hays 就讲说，我小时候没啥技能，但现在口算比计算器还快。另外呢，大橙子说小时候超级会唱小燕子的歌，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现在感觉就很普通。还有呢，就是火风英雄也讲了，我小时候打小吃鱼就不卡刺。Hays 说，我打小唱歌好听，我以为很牛，每次音乐课唱歌考试断层满分，结果长大发现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超可爱，你们超可爱的，真的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时候认知和长大认知不太一样。我就说点最简单的吧，举例啊，身体小技能类啊，我刚有提到说那个卷舌头，其实卷舌头不算什么功夫，然后还有的人会折三层舌头，是真的，我没有在周围的人看过，但是我在电视上看过，小时候就当时就非常惊讶。但是对于这样有这种技能的人来说，真的在小的时候他就可以碾压自己班上所有的同学，因为他可以轻松做到嘛，然后觉得自己天赋异禀。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有一半人天生就能卷舌，还有少数人他就是可以折三层舌头，这是 DNA 决定的。还有啊，还有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玩

过那个单杠倒挂，膝盖勾住横杆的这一个动作，我玩过，就课间称霸操场。成年之后发现，哎呀，只是这自己小的时候身体柔韧度高了，很多的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啊。但是大了之后还真不一定。还有就是能力和想象力嘞，也会有的。我举个例子吧，在小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有超强的想象力，你拿个床单啊，就可以给自己兜一个帐篷，想象是自己的一个王国，拿积木就可以搭建完整的幻想世界，编出整套故事，自认为脑洞独一无二。长大之后你发现，哎，其实小朋友都这样，他们都有无边界的想象力。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可以给你编连续剧，可以跟你天南海北说一整个王国的故事，是不是这样吗？哎，所以就是小时候和长大了之后，有一些东西是对调，有的东西是真不一样。大家也来说说看吧，对于你来说，有没有发现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很普通技能，或者反过来呢？都可以来聊天。 APP 大蓝鲸，江苏音乐台的视频。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嘿嘿，又要皮皮的来和大家说些有的没的了。这是我们的 Nice 研究所小单元，就在乐享派节目里，每天呢都会在第一个小时的后半和大家来新奇特的研究一个点。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什么呢？商场。

或者再圈小一点儿，应该说是商场的设计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每次逛商场啊，你总是会被各种奇怪设计整无语。明明是来逛街放松的，但是全程被商场拿捏住。我举一个例子吧，今天给你扒一扒所有人都吐槽过的商场的扶梯太绕路，有没有？有些商场它就是必须把那个扶梯，它不是让你很方便一层又一层的上下，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吐槽说，哎呀我烦死了，它就不能让我转个弯就上去吗？非得让我跑到那么远。对，它就是故意的，他真是故意，他就是但他不是故意让你吐槽，就是你要想换下一段扶梯扶手，你必须绕一大圈，绕来绕去，绕的人很烦，绕人很迷糊。许多人是以为设计师真的，你怎么就脑子对吧，就是这个纯粹设计不合理。你觉得人家真笨吗？其实不是的，他这是商场最绝的一个揽客的套路，说白了就是多绕一步路呢，多掏一笔钱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如果扶梯直上直下，大家都是直奔目标店铺嘛，逛完就走，而两边的小店他甚至抬眼都不会看。但是故意错开扶梯的话呢，你至少你会抬眼看了，对不对？你会啊，纵览一下这一层，也许看到有一些店你感兴趣，你就会进去看一眼。哎，增加这些几率。本来你什么都不想买的，但是你沿路有可能路过一排服装店呀，餐饮啊，奶茶呀，饰品啊，哎，然后一看这小玩意蛮好玩的嘛，进去看一看。本来什么都不买，走着走着就逛橱窗，然后看新品种草，莫名其妙消费了一笔。而更鸡贼的是呢，上楼下楼扶梯口它还不在同一侧，有没有发现？但凡他不好好让你走电梯，他一定不在同一侧，上楼绕一遍，下楼再绕一整圈，硬生生他把整层商铺你就让你多逛一下，主打一个不放过任何一家店的曝光率，这才是设计师的目的啊！他妥妥的强制消费动线，他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个迷惑行为，几乎所有的商场一楼都没厕所，这个真的太真实了啊！因为一楼人流量最大，大家其实还是蛮容易内急的，不是吗？但是呢，结果放眼全部都是大排专柜，连个洗手间影子你都找不到，想上厕所必须爬楼绕路去找。很多人觉得这个很不人性化，其实背后也是商业盘算。你要知道一层真的地价贵啊，黄金地段租金最昂贵，它的坪效最高，所以呢你放呢，你看全部都是奢侈品大牌，还有呢高端美妆，就是高端店啊，就是这种高利润店铺，这么宝贵的位置根本不能拿来做不赚钱的厕所。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一楼临街人流量杂，如果你设公厕的话，会吸引很多不明的消费者来顺便借用，对不对？你不仅增加保洁运维成本，还会拉低商场档次嘛，显得人太乱了。你要一楼有厕所，哇，谁都进去顺便上一个厕所。不过也有反向出圈的，这必须提到的，必须。你以为好的就是我们南京德基广场的网红解忧所了，别的商场是藏厕所，嘿，德基偏偏不，德基偏要把厕所卷成天花板，我恨不得我一楼也有。装修比很多店铺都精致高级干净，氛围感拉满，设施齐全又治愈，被网友戏称解忧所。别人逛商场是为了买东西，好多人打卡德基是专门为了他的解忧所，硬生生把卫生间做成网红打卡点。甚至就是这个刚出来那两年，真的不奇怪，每一次进你都能看到有许多的阿姨啊，真的阿姨就是在那边解忧所门口摆了视频直播啊，后来好像没有了，我觉得挺好，有可能是德基有管理了，不允许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挡道啊，而且我要去上洗手间，我也不想入境，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种靠人性化的设计反向圈粉真的太会了。所以你看啊，商场所有看似不方便不合理的设计，它不是失误，它早就研究过了，要么为了赚流量，要么为了赚收益啊。好吧，下次逛商场的时候你就放着平常心去逛逛就好了，这种随心去走走，刘雨欣分享给大家。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美女们看过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散粉来囤货吧。我们在这个看节目听节目的先生们，你也可以妥妥下手啊，因为太太女票女朋友肯定用得上，肯定用得上。经常化妆的女生一定是用过的老网红经典款了，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一说一，有它就是伪素颜，而且绝对不会什么反白啊，什么氧化呀，细腻清透，然后真的也控油长青树。真的四宫格散粉不用讲了，而且它有好多个色号啊，我就直接说了，这个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专柜590元，然后今天是大牌美妆放福利的价，老款清仓限时破价，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是299元，折下来一盒100多块钱，朋友们，纪梵希四宫格耶，这样的价格薅羊毛，要我说呢，称划算，真的，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囤4个，真的，因为你可以分给你的闺蜜，而且还有一个经常化妆的朋友懂的。散粉消耗品哎，每一盒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海关蚂蚁链传承可溯源，而且不是零期，是有效期到2028年1月啊，囤货完全不用慌的，限时福利，赶紧微信登录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啊，散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散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然后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减5元，这波福利你一定要拿下，一定要拿下。

字都给你，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李宇春 MC 哈道带来把我最爱的文字都给你听。真的啊，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家里太太，真的你给他囤一下，这入股不亏。平时纪梵希的四公克散粉，折扣一点的话400出头吧，差不多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了，299啊，拍一得儿。所以推荐给大家，散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错过下一小时的精彩哦。

0: 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广播的第二小时，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首先是 K-Yao 刘可瑶带来星期一到星期天，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首周杰伦《超人不会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有些感慨，因为前一小时我们聊得正欢，说小时候哎有好多好多好多自己觉得自己棒棒的技能，然后许多朋友也不会觉得说这是别人也会有的特异功能，而是一种超能力。但长大就往往发现，真的有很多事情，即便是让我们觉得小时候都很有的技能，我还是优于别人，但你也会疲累，对不对？就超人不会飞嘛，就是这首歌曲。所以真的很有意思，人啊有的时候是不自知的，就有一些是你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之后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有啊这个技能。但是也有反过来的，就是小时候觉得自己很普通，但是长大之后呢发现自己又不普通的事情也同样有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时候你就特别爱吃，还有一个真的你爱看爸妈做饭，然后你爱帮爸妈包饺子捏小笼包的褶子，童年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个小吃货而已，只是觉得自己打杂而已，但是如今你的厨艺已经成为社交加分项了。你看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像是大橙子，像是蓝鲸黄老四，都是这种类型。甚至有的人靠面点手艺还获品，就是获奖啊，人家都说哇人才，对吧？就是他都可以去兼职兼差，这种增加稳定收入。所以就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的技能真的是不一样。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发现很普通的技能，反过来呢？嘿嘿，欢迎来到有趣心理学。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要来和大家分析一下生活当中有趣的一些发现了。今天就是周一我就有一个发现，而且是心理学角度的发现，就是我周围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一周里面七天好像星期一压力会更大一些，然后周一出门就是通勤路上你都会觉得有点堵得慌的心情，走在路上也有点提不起精神。就比如说今天中午我就觉得有点犯困了，真的啊，我坦言虽然和大家在聊天，但是我就觉得说今天哎呀周一周又开始了，然后今天下午还有个会，然后明天上午还有个对你就会在盘这些事情，就是有一些烦躁压力扑面而来的感觉。 relax，不要压力山大，朋友们，你要知道这是大家都有的心情，不是你一个人独属的。 OK，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周一会成为打工人一周相对最难熬的时刻呢？首先真的心理上我们有一个状态割裂感的，你不管前两天做了什么都会有， OK， 所以你放轻松，大家都一样。周末两天我们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你不用卡点赶路，不用应付工作消息，大脑处在一个相对放松低负担的舒适区间。但周一一早你就要立刻切换到准时通勤高强度工作的模式。许多朋友说，不是啊，我没有这切换，我周末也挺忙。 OK， 但你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一种无望啊，你想周末我都还是在工作，然后周一哇又迎来一周，对吧？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还是会被这个节奏卡的反差，或者说是压力会有点大，你的大脑就没有办法瞬间去这样切换，会有一点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我告诉你，每个人的大脑都会提前开启一个压力预演的，你还没有到公司，只是在上班路上，你的思维已经不受控制飘向你今天要做的事儿或者本周要做的事儿了。比如说马上要开的周一的会，堆积的周代办，要继续接办的琐事，月底要收尾的任务都来了，全部都提前在脑子里循环播放。这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性焦虑，就是人还没到工位，你的精神已经提前备战紧绷起来，通勤这段路呢你就成了独自消化这些焦虑的这么一段路。

处时间反而增加了压力。还有一个就是休息天的作息断层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疲惫，你不管是在家躺了两天还是去特种兵了， OK 又周一了怎么破你得被迫周一早起要卡点上班呀，赶车呀，然后睡眠不足等等也会带来非常疲惫的感觉。你看这个星期是6月29号，又是月底，怎么破呀？真的怎么破？我教你啊，还是有些办法的。第一个呢，就是预留1小时，缓冲留白时间，拒绝无缝的切换。大部分人在星期天的时候，他还是处在一个休息的时候、放纵的时候，周一直接硬切换，这样的话你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落差感。那调整方式不是说让你早睡，在星期天呢，你可以傍晚专门留1个小时时间，然后做什么呢？做一件就是非常低强度的，也是让你自己没有压力的小的事情，比如说你拼拼图、搭乐高、浇浇花、散散步都可以，不是去让你去想工作啊，你不用提前想，只是温和的去收束这种周末的松弛感，给大脑一段过渡的时间，安静下来。第二个呢是通勤感官分隔法，路上不要忍不住去想代办工作，你可以准备一款气味固定的小物件，香片、护手霜、香水都可以啊，只是在周一通勤路上用，这样的话大脑会慢慢形成条件反射，就是闻到这个味道就强制切换到专属放松模式，周一对自己好一点这种感觉。第三个是通勤专属的反向快乐储蓄，就是你不要等到什么下班再犒劳自己，你周一出门前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个低成本的小快乐，只允许自己在周一通勤途中完成，比如说你收藏了一集小众治愈的播客，一包限定口味的巧克力或糖果，你就周一揣包里的，把这个小期待就放在周一赶路的这个时间里去享受它，你的大脑会反向自动把周一通勤和愉悦感去绑定起来。哎，这是小技巧啊，真的是会有用的。还有一个我提醒你，你周一不要给自己穿太板正，真的很多人周一一穿工装拎公文包他焦虑，你可以准备一个小巧完全不属于工作场景的随身配饰，如果工作服脱不掉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可爱的什么徽章啊、彩色的发圈啊、小众的挂件啊，或者说是一个小的手串啊什么，周一通勤全程佩戴，其实真的不用强制自己打精神，你就在这小细节上去调整自己。还有一个呢，允许自己在周一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落差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那么反人性吧。这首歌来自蔡佩轩，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一点半了，大家有点困，那这时间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吧。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来说说我们自己拥有的超能力聊天嘛，对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在说，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后发现自己很普通的技能，而反过来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从小就会有一些毫不起眼但是长大格外吃香的技能。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从小爱捏橡皮泥，从小爱折纸，从小喜欢摆弄针线去绣纽扣啊，绣些有的没的呀，这个是不是很正常，对吧？小时候你觉得说就很正常，然后甚至会被长辈们说你们老捣鼓这些东西不务正业。哎，你还真别说，结果这个小朋友他长大之后就非常擅长手工，而且审美在线，他做手工布置房间送礼物自带优势叠 buff 的。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举个例子，今天我在听友群当中，我们的艾伦耶格尔他就讲了说，我小的时候我看一下 OK 都已经是到这么前面了啊，他说有一项这个 perfect copy 的技能，真的，他说有时候我一个结构我看一遍就可以照猫画虎给整出来例如拆手机换电池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就是聊天过程当中发现艾伦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都可以手搓数据线的那种啊，他非常喜欢自己去动手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有一套小的工具包非常的专业啊。然后还有就是 Hayes 就讲说，我还有一个技能是，我一首歌我唱三遍副歌我就学会了。小的时候呢和一般男生也不一样，十岁就是别的小朋友在看动画片超爱看，但我超爱看的是我行我秀超级女生，然后每周五的时候蹲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可能就形成了他们动手的能力还有审美的能力，他还有就是就是看就是别人怎么样唱歌的技巧，就唱歌好啊。

不一样。还有呢，举个例子啊，从小就是喜欢做饭、包包子、捏小笼包，就是这个童年看是只是爱吃，但是长大之后他有可能他就是个手艺人。还有从小喜欢打磨东西、拆装玩具的人，对吧？旁人觉得他只是皮，他拆东西，他拆家。不是的，这长大之后一定会有精细的动手能力，然后你甚至会发现他去涉猎了一些，就是家里什么东西都修得好。然后还有人他会去设计，比如说像是什么珠宝啊、首饰，就是这些非常细腻的东西。如果要说表达类也有啊，小时候你爱观察人，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小朋友身边的非常好的一个倾诉对象。小时候也许人家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心思太重了，怎么老是这样。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沟通能力和情绪疏导能力就超强，所以就有一些小的时候你看起来太过正常的事情，其实就是他小时候冒出的优点啊。不要轻视我们身上任何一个技能好吗？陶喆，小镇姑娘。

0: 又是一首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歌，来自于陶喆《小镇姑娘》。今天我们在聊天呢，说的是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自己超厉害，长大之后发现很普通的技能，或者是反过来啊，反过来有没有？所以就真的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能力。举个例子吧，我再说一说，徒手应该是吐口吧，吐口水泡泡。今天那个是哪一位？好像是艾伦说的，还是好像不是？因为我们的留言区真的有好多留言，我要往前翻。是哪位听友说爱生活的凯凯吧？还是忘了说，就是吐口水泡泡。真的啊，小时候我们有这个技能，然后练得驾轻就熟，你真的会觉得说自己很能耐，我可以空手套白狼给你吐泡泡，觉得自己可能了啊，就是这种。还有呢，超强的自愈能力，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同学他真的摔破皮的一颗糖就能立马开心，那一点都不 em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奢香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还要去献爱心。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次行程，让暑期多一份特殊的陪伴吧。2026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报名通道现在开启当中，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细节，可以记住这个电话02586570096，86570097和86570097，86570097。我们对生活的爱意永存，然后对自己和人生的热爱都一直要保持住啊，朋友们。最后的节目送上这首歌，来自气韵联盟的 Forever Young。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歌单，喜欢今天的话题，然后喜欢开心的这个午后。今天才星期一，朋友们要加油，明天周二的12点上华继续再和你相约了。接下来是笑飞继续带来的音乐 CarPlay， 下期节目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即将为您播出。

0: M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下午的2点钟，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来听下午时段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下午的时段继续陪你听歌和聊我们的话题，马上要跟你分享的是下午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蒋敦豪，至少孤独不伤心。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刚刚的歌是杨宗纬和刘惜君的单曲，叫做《小满足》。来看看今天话题的部分，大家都在大蓝鲸客户端怎么来聊的。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买的那些数码产品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呢？是闲置了，还是吃灰了，还是盖泡面了？尾号是4179的听友说，闲置的智能手环解锁新功能，不用来做运动监测，专门放床头当闹钟，声音温和不刺耳，比手机闹钟好用太多了。你看上午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就是你的智能的手表手环真的可以做那个床头的闹钟啊，还是挺有装饰效果的。8524说，新手摄影师踩雷入手的手持稳定器，只拍过两次视频之后彻底闲置，现在用来摆放小摆件，妥妥的智商税产品。有一段时间那个手机的稳定器的风吹得非常大，后来很多的手机也好都加入了自己内置的稳定系统，可能稳定器就不太需要了。而且现在的 Pocket 做得越来越小了，也不用拿那么大一个稳定器去拍东西。2965说，老年机发挥了大作用，家里淘汰的旧智能手机专门留给爸妈视频通话，看短视频简单好用，一点都不浪费。这有点像我们上午说到的那个iTouch 对吧，就是不用打电话就看看视频，或者是刷刷短视频上上网用就行。继续，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在话题帖下方留言了。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 Aline 黄丽玲，有一种悲伤。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南也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欢迎进入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3点钟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个小时继续陪你听歌，然后互动我们的话题。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分享的第一支单曲，是在网络上非常火的黄子弘凡 Top Berry 合作的歌《一半一半》。

拜拜。两位歌手呢，在今年的五一都出现在了我们的 Mido 音乐节的现场，黄子弘、凡、Top Berry。现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刘雨昕在今年的新单曲 Overdrive 超。

刘雨昕 Overdrive。 那这个小时继续在听歌的同时和你互动我们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跟数码产品有关，你买过哪些数码产品？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利用率还高吗？现在你买的那些数码产品在家里边都在什么地方待着呢？是不是已经在抽屉里边积灰了，或者用来改泡面了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你随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继续的歌 DV Can In Your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你的数码产品现在在家里边都利用率怎么样呢？是不是很高，还是已经完全不用它，放在了家里哪个角落？1704的听友说，闲置数码变身监控设备，旧手机下载监控软件放在家里，出门可以远程看家里的情况，实用性直接拉满。哎，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

是类似于像Apple Watch 和手机可以打开照相的功能，但是这个距离一元好像就已经不能关联了，这个是怎么做成的呀？7266说，考研平板逆风翻盘，之前闲置大半年，二战考研重新启用，刷题记笔记超方便，终于摆脱泡面神器的命运。那也祝你考研今年顺利，二战上岸。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Beat Yourself Up。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是陈奕迅的歌《海胆》，海胆外面都是刺，但是里边你发现吗？它是很柔软的，看起来很扎人，但是一碰就碎。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贺和魏如萱的歌，叫做《心脏的右边》。

0: 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霸占，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2: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来自 Karen CC，
2: 爱你但说不出口。

近，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

0: 前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啊，听完了，叫《爱你但说不出口》。我可以问一下海马先生，为什么咱们今天节目开场歌曲选这样一首暧昧的歌曲吗？
1: 就是我会
0: 好听，
1: 第一是好听，第二是咱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关于回消息话题，我们已经发出来了。我觉得爱你但说不出口，就是关于回消息慢，在热恋期的那种亲密纠缠的那种感觉，试探的感觉。
0: 你真能揍啊！你我们佳龙和一佳。

0: 刚才我们已经连续听了两首有 Step J 的歌了，那刚才的那一首夜奔的话，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把分打一打。
1: 我给一个人上人。
0: 人上人，我也给人上人。我先说理由好吗、就是他的听感是舒适的，他是属于那种可以放到那个歌单里面听的，有时候突然滚出来这首歌，但他只能说是对比于 Step J 之前的一些作品来说，他还不错。就这样、
1: 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热锅宽针狠这个环节啊，其实跟大家去给歌打分嘛。我说句老实话，有一些我给到夯或者是给到顶级的一些作品、我可能他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会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我的的确确不一定每一首我给到夯给到很高评价的歌曲然后我会把它放在我的歌单当中，
0: 对，就评价体系不一样。
1: 对，然后我是觉得他的歌很有突破性，那些我会，反而是有些我打到人上人这些作品啊，平常我下班很累的情况下，他能给到我一种陪伴感或者舒适的感觉。就比如说这首《夜奔》，
0: 但是
1: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歌单。
0: 但是周汤豪的歌，你给到夯顶级，你也是
1: 啊，我这个对对对，这个那个肯定。
0: 周汤豪第一迷弟啊，行，我们回来刚好来推荐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听到那个 OK。三次方里面是有歌手刘思健的，然后刘思健呢他最近刚好有个演出苏州站，叫发生在闷热夏天2026巡演，时间在7月3号，也就几天之后，然后地点在苏州的山丘展演空间，票价288388啊，然后价格有点小贵，我觉得说实话
1: 对但是我怎么讲，我没有想到刘思健的票房特别那么的好，
0: 就正常，我也想看。
1: 他第二天要去上海的，就是在7月4号那天，因为7月3号他是一个周五，7月4号当天他就是周六的那天，他会去到上海去演出。我原本是想推荐上海的，但是我发现、看很多那个卖票的这个软件当中啊，他上海站已经显示售罄了。
0: 是，
1: 就是刘思健的音乐，我觉得跟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一家啊，他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流行但不流俗。就他的嗓音很清新，旋律也很上口，歌词表达相对也比较的简单，但是非常的精准，整体的风格也是比较偏流行 R&B 旋律说唱为主。但是我觉得刘思健跟一家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我会觉得刘思健的歌曲啊，他会更

0: 偏向于欧美这种乐坛的这个评价体系之下的东西。
1: 我建议你去听听他的中国风的歌曲，比如他跟那个 Kira Z 一起合作的那个龙、哦、包括还有那个什么落花流水还什么什么的、嗯、他我告诉你他有点像谁，一家和孟子坤和佳木三个人的并集、
0: 哦、
1: 像不像三个圈中间的那个，就有点像他。
0: 我第一次了解到刘思健还是在很多年前的那档综艺《我是唱作人》第二季当中，那次他是跟郑钧他们同台竞演，而且刘思健也是走到了一个很后面的一个位置。当时我是觉得不错，刘思健真的不错。
1: 是像我们一会儿马上要推的这首歌是他代表作，但这首歌我觉得他相当于佳木的两难
0: 哦，
1: 这是刘思健的两难，叫做耻辱柱啊，然后也是被很多这个网易云的朋友去收藏播放，同时玩梗啊，说广东的朋友听到就会觉得有点幽默，因为我们那儿啊办大事儿都得上到乳猪。

0: 值得故意去拿捏吗？然后我看啊，这个关于回复速度的认知变化，从这个豆瓣包括小红书里面摘取了一些，说现在很少人真心认同回复越快代表越在意，哦，超过60%人认为靠回复速度判断心意啊，这事儿是既幼稚又不准确，
1: 就是个小学生是吧？
0: 啊，对，学生啊，对比5年前，年轻人的沟通逻辑正在从及时响应型转向舒适节奏型，比起对方秒回，更加认同有空回、忙完解释这样的松弛感。但是解释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我刚刚干啥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尊重，对吧？也不算是说特别难搞。那大部分人表示啊，不会为了装高冷故意挽回消息，觉得真诚比套路更重要，刻意拿捏节奏反而显得不真诚。那说明靠这个回消息晚来装高冷还是挺小众的一件事儿，还挺阴地的，挺这个独立的。
1: 可能在10几20年前吧，我觉得晚就是慢慢回消息装高冷这个事儿的的确确会存在这种现象。
0: 派是吧？
1: 对对，
0: 带派。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包括在现在为止，现在都2026年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社交的方式也就发生了一些转变，
0: 是，
1: 我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了。就是如果你在那装高冷的话，你不回别人，别人一样也会能感受到你这种很装的这种表达，
0: 我
1: 那人家可能或许就不会跟你再有联系了。
0: 是，然后说回来啊，不是爱人啊，或者说不是亲密关系，却又要求对方秒回信微信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显得 handle 力拉满，控制力拉满，控制欲拉满，对不对？另外呢，慢回消息不再被大多数人看作是一种带派的动作，其实是真蛮好的，这个是真是个好事儿。正所谓你舒服你就靠近嘛，咱们关系就拉近一点，那你不舒服拉开距离呗。那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俩人相处不舒服还刻意要拉近这个距离，这算什么奇怪的癖好？说哎，你怎么不秒回我啊？那明明你相互之间咱们关系吧，海马你为什么不秒回我？我很生气，我要我要我要你秒回，我要我要我要，这多奇怪呢这些事儿。
1: 我过来举一个例子
0: 啊，你说，
1: 就是就是在我身上确的确是发生过的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呢，我可能就是发现有一个别人给我发了个消息，然后但我可能就是第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就会导致我回复很慢，就这种情况，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个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大赏啊。第一个啊，这个小标题叫做暧昧期等消息使我患上了手机幻听症。海马就是每次听到这种他就会笑个不止，没事我来给大家念啊。网友说啊，这前阵子跟一个女生搞暧昧，前段时间寻思说手机音量开到最大，揣兜里总觉得震了，掏出来一看啥也没有，他回消息慢个十分钟，我就开始翻聊天记录，琢磨看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然后他秒回我，我能开心半天。后来我才知道，他回我慢的时候，要么在开会，要么在追剧，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多戏。现在回头想想啊，那段时间的内耗完全是给自己加的戏，人家只是正常回消息，而我心里面已经演完了一整部。
1: 太敏感了，你知道吗？就太玻璃心了。不过也能理解啊，就是大家在这种萌动青春期的时候啊，你刚接触爱情这个时候，我敢说你不这样吗？
0: 我就这样，我现在就这样。我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1: 我也这样。
0: 我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啊？
2: 爸爸不，
0: 关键是这个网友他说啊，故意拿捏回复速度啊，反而把好感给搞没了。哦，这个不是，这是之后的有一个是吧？
1: 对。
0: 啊，这个网友说啊，之前听别人说，追人呢、啊，消息不能回太快，不然显得自己太主动，不珍贵，掉价。然后呢，这网友就照着学，说喜欢的女生发消息，我就故意等那个半小时、一小时再回。而且还会特意控制字数，因为字数多显得太热情。结果没坚持多久呢，女生就不怎么找我了。后来听共同的好友说啊，说这女生觉得我高冷，觉得我没诚意，本来对我还有点好感，有这意思，后来慢慢就下头了。然后我当时特别后悔，本来好好的双向奔赴，非得学什么欲擒故纵，结果把人作没了，哪有这么多套路啊。我是看完这两个之后，我是真的发出了感叹，我说都2026年了，怎么会有人真的相信感情有固定的套路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欲擒故纵，这什么这真的是胡扯啊！说什么在感情当中忽冷忽热，然后欲擒故纵，然后才保持神秘感，真的胡扯。
0: 我觉得可 LOW。
1: 对啊，你说我一个双子，对不对？我有时候我有时候就怎么样，很喜欢一个新鲜感的这种东西的一个人，那我都觉得这种真的是在胡扯。我是觉得爱情啊，它不是什么职场，就别搞，真的各位别搞。我们只要对待任何关系的时候真诚，保持相对的边界感。你欲擒故纵，你把人都纵没了，都跟别人好了，
0: 我说实话，
1: 你还勤什么？
0: 我们这一趴的这个标题叫 Mr. 抓心挠肝压抑大赏，无论是这个网友 A 还是这个网友 B， 这两个人都说到底还是太压抑。第一个呢，就是戏太多，害怕人家没了
1: 啊。
0: 第二个呢，是也是害怕别人没了，对吧？就是你还得控制字数什么什么，真的大可不必，真的没必要。说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这种套路，包括职场在，也没有固定套路，因为变数太多了，人的性格不一样，然后就是环境不一样，氛围不一样，所有东西都不一样，空气湿度不一样，天气不一样，都会影响人的这个感情的波动。
1: 我跟你说，这个欲擒故纵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 PUA，
0: 你就是讨厌，
1: 本质上就是 PUA。而且无论是职场还是爱情生活当中，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很反 PUA 嘛。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要反 PUA 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欲擒故纵在任何场景之下它都是 PUA。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觉得所有教人去欲擒故纵的那种人，真的也挺坏的，而且真这么做的人真挺闲的。
1: 欺骗感情，
0: 现在大家事儿也不少，或者说烦恼也都有，各自有各自要做的事情，忙的事情，难道你不想把事情简化一点，
1: 就打直球就完了吗？
0: 对，为啥老要挑事儿呢？比如说这事儿你怎么看，那事儿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有道理吗？就挑
1: 就不停的试探，不停的试探。
0: 对对对，
1: 我知道各位就是可能在跟人交流的时候，社交过程当中你可能是要小心一点怎么样的，但是你不能说过于的谨慎小心，然后不真诚。
0: 反而我跟你说，这类人最容易中那种杀猪盘，对吧？
1: 哎，
0: 他不来接你，就是他不爱你，他不为你付出，就是他不看重你。那你碰上一个为你付出的人，一次两次三次，你是不是就可以和盘托出了？
1: 他这我跟你说，中这种人，
0: 这不就百乐门吗？
1: 就是

0: 相思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
1: 江苏乐广播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问关于回复消息的事儿啊，给大家扒来了 Mr. 抓心挠肝来一个压抑

0: 来了啊！你问我答，
1: 石头剪刀
2: 布。
0: 哎呦，
1: 第一把就赢了，
0: 头炮！
2: 哎，来吧，凯文先生，问你第一个问题啊，现在什么事儿、什么人会让你秒回？
0: 必须是我的领导，我工作的领导，就是我的上司，我要秒回，一定要秒回。还有就是没了。
3: 好，
0: 对吧？
2: 真不错，真不错。
0: 来第二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过故意挽回消息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
2: 有过，有过，就是有一前段时间有一个800年不联系的一个朋友，然后在那个微信里面问我，他说在吗？后面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两个字，在吗？问号。
0: 我就不回了呀。对吧？那我也不知道为啥破如防，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您真的破如防，哎，不懂，
2: 哎，不懂，不懂，不懂，
0: 不懂，不懂，不懂。
2: 你说尤其是那种，就是看到那个消息，故意很慢很慢的回复你的那种人。
0: 都2026了，代派这个词儿现在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了，是不是？代派太代派了，怎么还有这么要派呀、啊？这来自于娃娃
2: 魏如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今天啊，节目最后一趴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顺便再跟大家多唠一会儿，就是跟舒服的人聊天，其实啊是不用纠结回消息快慢的。说有个网友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就挺不错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在生活当中拥有像这样的关系。他说我跟我发小聊天，从来没有过等消息这样的焦虑，就是想到啥发啥呗，他看到了我就回，没看到忙完再说，有时候隔了半天隔一天回也很正常，谁也不会多想什么，我们可以秒回聊下午，也可以各忙各的断断续续聊一周，不用找话题，不用怕尴尬，不用纠结回复的速度回复的语气。后来才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都不需要你在回复速度上小心翼翼。
1: 哇，我真的太同意了，就是我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就是以我们俩平常在一些社交平台我们俩聊天的这种方式，就是有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嗯，
1: 你发给我，
0: 对，
1: 然后我看到了，点进去看，我说哈哈哈哈，好好玩，然后我再回复你，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个回复，
0: 有时候我也没回，但我看了，
1: 没有那个回复的话，
0: 对，
1: 可能你发给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再回你一个那种有意思的东西，
0: 是，
1: 就是很断断续续，可能一两个小时我们才会有交流，
0: 除非你给我发的东西太恶心了，我可能会当下或者先扔开，然后过一会儿可能会骂你两句，要么就是我有的看到好玩的，我会没回你，然后我直接点了一个转发，我再把它继续分享出去，就属于这种。我觉得像这样就挺好。我跟你讲，能同事能处成这样就行了。我跟你说，说实话，真的已经很难得了。就希望各位基友们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在社交当中都能顺利一点，多有一些这样舒服的关系，少有一些那些纠结的、
1: 内耗的、
0: 小心翼翼的、谨小慎微的，或者苦大仇深的。
1: 所以我还是一开始我讲的那个观点，我说回复消息啊，快慢这个事情其实根本不重要，在任何场景之下，无论是在职场也好，还是在生活中也罢，都不重要，只要你们的沟通，你们的社交它是真诚的，认真被认真对待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没毛病啊，绝对没毛病，
0: 没错。
1: 所以说都希望大家以后能在社交过程当中，以及你的朋友们交流过程当中，就是希望你可以遇见那种真正健康的且真诚的关系。
0: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到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对啊，那新的一期，上周有一期大家反应很好的那期节目已经上线到了我们的播客平台当中，然后新的我们单独录制的节目也正在生产，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欢迎大家支持不客气音乐社。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然后为您带来的是摩登派节目，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啊。
1: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声音玩具的歌，昨夜我飞向遥远的火星，我们明天见，
0: 别感冒，拜拜。

0: 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

大家去看电影了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真的去看了一场电影啊，不是因为给谁走个面，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而是想去看电影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可实际上啊，除了走进影院之外，我很多时候也会在家里选择一些看过很多次的影视作品翻来覆去的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你看一部新的片子的时候，你对它的期待值可能不太一样，你觉得它可能应该精彩，节奏应该快，应该有更好的剧情，或者是更优秀的表演，但是你不确定，甚至不确定它的走向会不会符合你的预期，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想再承受任何的不确定性，于是乎会点开看了很多遍的老的影视，甚至老的综艺，哪怕那个主持人和嘉宾下一句话说的梗我都能记得住，但是又怎么样呢？毕竟我心里踏实啊。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6月29号星期一的傍晚17点31分，这里是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问候到周一下午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模范生，我是航程。刚刚从高淳赶回到直播间，今天下午去高淳为大家提前探了探路，一会儿来说啊，听刘瑞琪翻唱的老情歌。

的项目我们就在本周六7月4号当天邀请你从白天玩到晚上，而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有一个早鸟包啊，叫做早鸟荷包，总价值599元的早鸟荷包只要99块钱。这99怎么理解呢？我跟你们说一下，99等于就是两个成人的玩乐包全部包含在里面了。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水漫城这个景区两个成人的门票就包含在里面了，所以两个大人不用买门票了。然后这是一个宠物友好乐园，但是呢，如果你带猫猫狗狗进去的话呢，你需要交一个宠物清洁费。那星期六如果你把你的宠物带过去，除了遛娃还能够遛猫遛狗的话呢，你放心，咱们的门票里面也帮你免了这个宠物入园的清洁费，你又省钱了。白天不是要玩水吗？对吧？水枪啊、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装备都帮你配好了，你只要甩手掌柜去玩就行了。那个小黄鸭是干嘛的啊？不是玩具，那不能这么说，它是玩具又不是单独的玩具，因为在你玩水那个小溪里头，溯溪里面当天会有小黄鸭漂流大赛，每只小黄鸭都会有专属的编号代表你去比赛。如果你是普通游客的话，你要花钱给自己买一只有编号的小黄鸭，而我们那个早鸟荷包里面已经帮你配了一只有你编号的小黄鸭，所以它帮你拿奖就好了。然后这个门票福利还没有结束，这个门票还包含了晚上从6点到7点半我们江苏音乐广播8位 DJ 一起我们唱歌吧现场的一个啤酒龙虾的套餐。当然听我们唱歌你不用花钱啊，但是凭这个门票你可以领2斤龙虾，精品龙虾大号的，还有就是指定的啤酒免费畅饮，而且是无限量畅饮，随你喝多少都可以，无限续杯的，一边吃一边玩。同时我们的直播呢，你买了这个，因为我们那天活动会通过官方平台，因为所有的爱心直播都会捐给省妇儿基金会嘛，然后你这个门票里面呢也会有1块钱是这次的爱心捐赠的，所以又好吃又好玩，还能够做公益活动，特别有意思啊。这还没有完，你说这么好玩，高淳那个地方如果我不想走了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说，门票里面还含一张民宿的优惠券，这个民宿呢在高淳有4家精品民宿都可以用，其中如果你是周末去订的话呢，它是一个85折，而你是非周末去的话呢可以打6折，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这个民宿里面还送你喝咖啡，还送你小动物的这个喂养食物一份，性价比超级高，599两个成人就能够包含了。然后就有人问我问题了，说航帅，那孩子要不要花钱啊？孩子我们看身高，如果是1米4以下的孩子们不用花钱，99一家3口4口都可以随便进，不用花一分钱。如果是1米4以上，那你自己评估一下哈。首先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不需要再买那个龙虾，其他动物可以带过去吃或者现场再买， OK， 我们只要入园便宜的门票，1米4以下你可以在1米4以上现场买门票。白天想玩水，4点钟以前进园呢是40块钱，4点以后呢只要30块钱。但你说我家孩子1米4以上，他也要吃饭，他也要玩，装备包多一个不好吗？可以啊，多花一份99不就好了吗？就全搞定了，对不对？所以看你怎么算，老人也是有优惠的门票的，现场可以买。还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私下告诉你，反正就在本周六7月4号，从白天玩到晚上，航程也会去，要不然今天怎么会去唱爱情鸟呢？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给你们发这个购买的链接。上周呢很多朋友还没有这么动心，但这周末的活动啊，今天据我所知那个门票刷刷刷刷刷卖得可快了，请你们抓紧时间在微信给我留言。老朋友直接留言高淳，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我给你们发这个高淳的活动。链接里面除了有购票直接点击买票之外呢，也会有活动的详细介绍，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啊。HC 后面跟上2遍5927，赶快加微信留言高淳，周末就安排起来吧。而且我看了周六不下雨，天气非常好。HC 后面跟上2遍5927，来听 Joyce 的跟老狼电影，今天摩登派要和你聊电影。

今天摩登派的互动话题在我们今天直播之前已经发放到大蓝鲸 APP 了。今天我想和各位聊点什么呢？聊聊可能很多老南京的回忆，南京的大华电影院。为什么突然聊这个大华电影院啊？因为就在2026年的5月29号，大华电影院呢，已经就是重新回到了我们南京的身边当中，而距离今天啊，可能也差不多是90年的时光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在摩登派和你一起怀怀旧，不知道各位你们还记得大华电影院吗？像你平时看电影啊，现在你会挑影院挑影厅吗？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江苏音乐台，在视频号的评论区也可以聊天。有朋友想买高淳的门票，回了高淳两个字给江苏音乐台，没有啊，你看不到。如果你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呢，你可以在这个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里面的那个早鸟荷包。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你就加我的私人微信，我发给你，这样更方便。我再说一下啊，想买高淳的这个门票，想看活动的朋友，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

0: 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9: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8: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这是摩登派，周一傍晚的17:51。今天我们聊电影院。中山南路67号，在新街口的东南角，地铁出口上来走个几步，就会有一栋米黄色的建筑。它的风格其实和周边的高楼大厦有点不一样，但又非常奇妙，感觉很和谐。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南京大华大戏院。南京人太熟悉这里了，有人家里还留着大华的泛黄电影票根，有人回忆第一次牵手就是在大华，有人还记得小时候跟爸妈一起来看电影。从1936年5月28号晚上举行开业典礼，29号正式营业，到2026年的今天，大华大戏院凝结了南京乃至中国90年的光影记忆。1935年啊，李志龙等26位发起人正式募资新建此戏院。到1934年6月，从1934年6月到1936年4月，共有430户股东参与缴纳股银，总计呢招募股数3315股，合计银股是331500元，一举成为当时南京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戏院。而戏院的选址在新街口南端，由基泰工程师杨廷宝还有关颂生等人联合设计。杨廷宝是谁？中国建筑界一代宗师，缔造了半个南京城，像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乐台、中央体育场、金陵大学图书馆都出自他的手。关颂生也是建筑界泰斗，而基泰工程师就是他的创始的公司。大师的建筑设计都是永不过时的经典。大华大戏院坐东面西，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局部砖墙承重。最惊艳的是哪里？门厅，2层通高，12根大红圆柱按回字形排列，柱头装饰以绿底金粉的彩绘纹样。而正中呢，宽大的台阶直通2楼休息平台，左右各有通道进入观众厅。杨廷宝把中国传统建筑里面的大红圆柱、彩绘纹样、对称布局与现代戏院的功能需求完美融合，在近代建筑史上，论中西合璧这4个字，大华绝对可以登上教科书级的案例。所以你还记得大华大戏院吗？你们在那看过电影吗？

你现在看电影挑影院挑影厅吗？大蓝鲸或者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等你来聊天。万妮达，好戏。

瓦妮达好戏，我还真的在大华大戏院有好多美好的记忆。18后跟大家来分享吧。在这个小时最后推荐给你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能购买了。其实女孩子们化妆都知道哈，刚化好的妆很清透，但是没过多会儿就开始出油脱妆，那怎么办呢？补妆

重点是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专柜一个卖590，常年都是这个价格，做活动也要500多。今天我们老款清仓限时破价，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折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钱啊，朋友们，国际大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啊，趁划算多囤2盒，自己用送闺蜜都合适，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

来自于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预言的翻唱版本。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聊大华大戏院，我们聊电影。大华从一出生就不是普通的戏院，它是当时南京的文化顶流，是电影、戏曲、社交和时髦的集散地，用今天的词叫做现象级的文化综合体，也是本地居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点。1948年中国旅行社出版了一本叫《南京导游》，主要从游客角度对南京的旅游资源做全方位介绍，书里的娱乐及饮食处所这当中提到了六处戏院，而大华大戏院正是其中之一。今天摩登派，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记不记得大华大戏院？你在那看过电影吗？说起来真的是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的印象啊，后来你发现电影院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大了，环境越来越好了，3D 4D 也多了，还有那种可以动的，可以声光电一起的，要看大屏幕的，越来越讲究了。然后呢，就真的大华就不再成为我看电影的首选了。就像很多朋友说家门口，对，很方便，因为你看的电影院多了嘛，你就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时间，更合适的价格，对吧？所以我在前两年偶尔再回到大华去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感觉蛮奇妙的，仿佛是在跟曾经的自己对话一般。好，今天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等你们来聊天啊，视频号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视频号就搜江苏音乐台。来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福利，前两周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个南京省中医院的专家孙逸秋教授配的这个现方啊，十味药食同源的茯苓山药膏，请问各位已经

听买过的朋友们，你们吃完之后的感觉如何？我先举手告诉你们一下，因为我一直在吃，我吃了有一周半的时间，十天左右的时间，我这四盒快吃光了。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我的睡眠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变化啊，因为我睡眠一直不是很好，之前我用过很多东西，我也知道我的湿气很重，湿气重到就是我每次去，不要小看这四个小格子啊，混合使用效果绝了，均匀肤色，同时还能自然提亮肌肤，让脸蛋片的通透有光泽，就跟自带打光板一样，不管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轻松驾驭，非常适配，毫无压力，日常出门不用复杂的修饰就能够立住你的精致女神形象。这种宝藏的定妆散粉刚需啊，刚需，平时专柜一盒卖59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狂欢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个得两个，只要299元，拍一得二，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所以你囤货没有任何压力，虽然是老款，但是好日期哦，囤两盒放心用，性价比拉满，299两盒到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散粉两个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啊，记得不要回错了，回复散粉两个字，299两盒带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李宇春夏天的电影

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夏天的电影。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有那么几天没跟大家讲去新疆旅游的事情了。前两天，哎，不对，今天还有朋友在微信问航程，说航帅，说有没有八月份的这个行程啊？说实话啊，因为我们之前是本来计划在本。

周六出发，7月4号，但是7月4号这个班期呢，看起来我们要往后延了。所以之前我们有介绍到7月18号这个班期基本上是有的发。然后因为很多朋友还在问8月份，所以呢，我们正在商量要不要7月，大概在7月底8月初再加一班。这些都要看各位的这个意向，我们尽可能的组织大家都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新疆，我们是房车团啊，我会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咨询。一段时间没有讲，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完全能够每天听节目，也不是完全了解，所以呢，今天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房车游新疆最合适。首先新疆特别大，路上时间都很长，而且新疆的很多景点，比如说独库公路啊，非常好看的一些公路景点啊，都是在路上的。那如果你坐大巴团去的话呢，确实性价比可能是最高的最便宜的啊，但是很累，非常累，路上开的时间又长，你想上个厕所都得等服务区，然后你坐时间长了吧，前两天还好，到后期你可能腿都伸不直，腰酸背痛的，哪有心思玩，每天都披头散发的。然后你说我可以自驾，可以，没问题，但是自驾再大也不过就是个七座车，总有人开车吧，多累啊，你也不能躺啊，你也不能想干嘛干嘛，对不对？所以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七座车你放不了多少行李，我跟你说大实话，想行李放得多人舒服一点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坐几个人。房车就不一样，很大，一辆车里从2个人到5个人不等，然后都是自己人，你可以一家人，可以几个朋友，然后你可以在车上打牌、洗澡、上厕所、睡觉、站起来伸懒腰做运动，随便你，怎么都可以，你也不需要自己开车，每辆车有一个司机为你专属的服务，是你的管家，打扫卫生，帮你开车，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后援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舒服，性价比很高。然后呢，路上遇到好看的景点，它就可以随时停，想拍照就拍照，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说这儿我不想玩，少待一会儿就走了，就很方便。然后这个整个感觉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家。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去新疆去西北玩一定要坐房车。然后现在有一个什么不叫突发，叫一个新的情况啊，跟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因为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团呢，它是北疆一个经典团，去拿拉提草原，去赛里木湖。然后为什么今年我想多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呢？因为咨询我的很多朋友在问我什么，问说航帅，阿勒泰不去吗？喀纳斯不去吗？魔鬼城不去吗？我们那个经典线是不去的，但是现在有2-3辆车的朋友已经跟我说了想去，时间点就在7月11号、12号前后，大概也是8天7晚这个时间。然后呢，这当中还包含了我自己，我也想去，我没有去过喀纳斯，没有去过阿勒泰。现在我就想问问大家啊，因为已经有好多我们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大概有一个3车4车这样子，就有没有朋友们在7月11号、12号左右，正好有8天7晚的时间，也想去北疆或者去过北疆，但是没有去过阿勒泰啊，我的阿勒泰多火呀，没有去过喀纳斯，想去不一样的北疆线路，然后呢又正好想体验一下房车。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条线的价格呢会比之前我们那个大环线还要再便宜，性价比更高。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问了那个之后呢，我说我们那个是11500多块钱，因为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这条线路不超过5位数。然后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看看我们能不能这个小团赶快就成团，我们7月11号、12号左右就发团就走了，然后我们就去喀纳斯了，就去阿勒泰了。当年就去年吧，马伊那个电视剧多治愈啊，我的阿勒泰多好看啊，所以想不想亲自去感受一下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反正如果不一定是这个时间啊，就是你对比如说八月初有兴趣，18号的团有兴趣，或者12号前后去喀纳斯去阿勒泰这个小团有兴趣，都可以来找我。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给你们做详细的咨询和介绍，好吗？我们就迅速就出发了，10天之后，大概11、12天吧，2周之后嘛，正好来得及。更多关于房车旅游的问题，我们在微信里面可以做详细的介绍啊，就不多说了。此时此刻，来，老朋友们给我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就好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一年当中呢

0: 暑假确实是旅游最贵的时候，但是也只有这个时候去新疆才是它最美的时候。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

今天摩登还问大家，还记得大华大戏院吗？你还去那看过电影吗？在文保单位看电影什么体验呢？20世纪90年代，大华大戏院啊，也经历过它的中年危机，设备老旧，观众分流，电视的普及。2002年，它被省政府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呢，成为南京首批启动优秀民国建筑修缮保护对象之一。2011年到2013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琦教授主持大华大戏院的大修。此次大修遵循了修旧如故的原则，保留建筑的本色，但是内部却焕然一新。2013年5月29日，开业77周年的日子，它以原名大华大戏院重新开放，老南京们奔走相告，大华回来了。改造之后的大华拥有多个数字影厅、杜比全景声、4D 动感放映、超宽座椅、宽敞排距、老骨架、新心脏。2018年11月，大华大戏院被列为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这份荣誉是官方认证的，而这座建筑还将在南京，在中国的建筑史上继续伫立下去。对于看电影，现在可能真的选择面很多了，就在新街口，你也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新街口可以选择的影院，或者说是在这个附近方圆3公里当中能选择的太多了。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去大华大戏院呢？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情怀吧，因为有人说南京人还是很重感情很念旧的，对于这样一个陪伴了90年南京城风雨历程的影院戏院来说，这在其他地方可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是不是这样呢？好，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继续的聊一聊，这是我们今天摩登派，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继续来聊一聊。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出发，邀请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们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我们今年呢，已经开始了报名，名额有限，了解更多探访详情，请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 865-7-0096 865-7-0097。这是盖周岩刀剑如梦。

也匆匆，恨也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0: 你看有朋友跟我说看电影当然是要挑的咯，他说说实话啊，现在看电影很少，几乎最近去看影院都是包场。最近确实好像很多片子的质量确实没有让很多朋友们有意愿走进电影院，这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现在娱乐方式太多了，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经常讲说你可以去金陵试验吃饭，君临试验也是一个娱乐的方式啊，一边吃饭一边还能够看沉浸式的演出，一边还能够欣赏东方诗词文化它的独特魅力，同时你还能穿越到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模范生们在我们的君临试验的群里纷纷的表示要去吃饭，要去玩，要去享受我们的福利。君临试验呢就是以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参秀，堪称美食文化剧场。在这里呢，你可以吃着宫廷盛宴，看着台上的主题演出，同时化妆成古人，与千古风流人物对话，一下子穿越回千年之前。所以打卡金陵试验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们现在的选择。不过如果你说哈，以前你是在南京要看电影，现在可以去金陵试验。以前朋友到南京来，请他去大华看电影，那是一种非常好的安排，现在请他去金陵试验吃饭，感受诗词文化，感受我们南京的魅力，那更是不一样的当下的体验了。吃饭我打不了折，但是金陵试验呢，要换上古装变成古人，感受这种状态的话呢，一个人100块钱的这个服装造型费用我可以给你免掉，没错，是给你免掉，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大家如果你想了解试验长什么样子，试验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试验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100块钱一个人的妆造福利的免费，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啊，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老朋友们留言诗宴，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0: 傍晚的18:53，今天我们90分钟的摩登派也要结束了啊！今天和你聊大华大戏院。有人说大华是南京的电影博物馆，也有人说它是南京人的青春放映厅。从1936年首映的《百鸟朝凤》到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从20世纪80年代通宵排队看《庐山恋》到2013年的《涅槃重生》，从民国顶流到今天的文化遗产，大华大戏院的90年是建筑的90年，也是电影的90年，更是几代南京人共同的记忆长河，所以大华的90岁还在等你的下一张电影票呢。你最近看电影可以考虑去大华大戏院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茯苓山药膏大概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吃了有1个多星期10来天了，效果好的话要坚持，在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梅雨季节，我们要给自己的人身体排排湿啊，排排湿非常重要。然后孙毅秋教授这个现方，平时去省中医院挂号，他一个号都要150块钱，而现在我们给你孙教授的这个现方，你可以直接在家就可以早一条晚一条补起来，平常一条一盒7条是98块钱，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4盒的优惠组合，非常划算，1994盒，那一盒呢正好就不到50块钱，如果你是新客户领完10块钱的券的话，只要47左右，特别划算。但是现在更划算，因为很多朋友要复购，也知道特别好了，我又问我有没有更优惠的。复购的话，你可以拍8盒，或者可以拍16盒的组合，划下来买最多的16盒，领完券之后只要45一盒，更划算。这样的话，你不光自己吃，家里的老人还有年轻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吃，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季节调理祛湿，很多人都受湿气的侵扰，身上长疹子呀，不顺畅啊，睡眠不好呀，舌苔白呀，重啊，胃口也不好啊，精神不好，脑子都转不过来啊。单独的去湿气会伤脾胃，所以孙教授的这个现方特别的好。除此之外啊，我们7月份的这个新疆旅游啊，本周高淳的活动啊，想咨询想了解都在微信给我留言啊，我们具体来说。再说一下，加微信就可以具体咨询，老朋友们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稍后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明天傍晚17:30摩登派再见。最后的歌来自于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明天见咯。

0: 何必执着。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新的一周，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第一首歌曲交给硬糖少女303，集合时间。

这首歌来自樱桃少女303的集合时刻，星期一晚上的7:05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哎，你看刚刚过了一个周末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家里歇一歇，比如说看看什么这个电视剧呀，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还有一些这个直播的综艺，非常的刺激啊朋友们。你看我们今天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刚刚开启，这个火风英雄就来留言说，26季的浪姐总冠军竟然被我猜到了。曾沛慈是不是啊，恭喜曾沛慈啊，拿下了这个浪姐这一季的第一名。其实在前面几期的时候呢，我一直能感受到曾沛慈的实力，但是我总觉得他没有拿到过第一名，所以这个浪姐的最后一期总冠军还真的得看最后的这个排名才能知道啊。然后今天呢，怡爽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也是跟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综艺啊，一些网络用词有关啊，叫做开团秒跟。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咱们先说说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啊。最早呢应该是游戏术语吧，开团指的是发起团战，对吧？比如说王者荣耀里面啊，开团秒跟，只要有队友开团了，我们马上就跟上啊，跟着那个 C位跑。然后后来呢慢慢延伸到生活当中，说只要有一个人发起行动啊，周围的人可能就立刻响应，默契跟随。再有可能是呢你非常的信任这个人，他做什么你可能就是默默的跟随他啊。然后呢最近我是看到了几个比较出圈的开团秒跟的名场面，一个是前不久的事儿，就是一个考研刚刚结束的男生在拍照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躺在地上，你知道的。然后大家呢，周围的游客见状二话不说，一个跟着一个，要么就是躺下，要么就是看看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迅速排成了一个人体长龙啊。这个很多网友说，哎，起来啊，这里不让随地大小躺啊。后来呢当事人接受采访说，哦，就是当时考研结束之后想来放松一下，结果你看周围都是大学生，都是躺下的人，总是能遇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开心。你看看一群陌生人是吧，瞬间达成默契，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晚上呢就想来借由这个事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个话题，平时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游戏里面等等等等一些场景，你会开团秒跟吗？然后

哪一次开团秒跟让你觉得哇赚到了，或者是哎呀我有点后悔啊。这个时间要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明湘的没时间等你，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等你留言。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和其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一首来自刘雨昕的 Miss Lady 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一晚上的7:18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个，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开团秒跟的一些经历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我看到大家方方面面的评论，我们这时间先来说说上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刘雨昕的 Miss Lady。 为什么要拿这首歌来跟大家听一听呢？首先是在上周五周六的时候，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2026这一年呢迎来了总决赛，然后很多朋友都看了那个乘风之夜啊，好几个小时，很真情实感的去为每一个姐姐都这个付诸了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支持，还投了票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呢，在上周的这个乘风之夜最让我惊艳的还是刘雨昕的这个舞台，她是作为乘风加油大使出现的。因为其中有两个姐姐都跟她有关系，比如说王蒙跟她是好朋友，然后呢安琪跟她是队友，对吧？然后呢她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呢还献上了一个非常棒的舞台，就是这首歌 Miss Lady。 好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刘雨昕的人在这个舞台上认识到了她。首先在刘雨昕的舞台上，你可能不只是能看到刘雨昕，然后她身后的那些舞者都不能叫伴舞啊，她会给每一个舞者一个 solo 的机会，然后呢你会给到就是看到每一个舞者那么的自信，那么的美丽，然后就想说这个舞台真的是女性力量满满啊。哎，很多朋友说 Miss Lady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浪姐，没错啊，我觉得刘雨昕呢在浪姐的舞台之上唱了这样一首歌，又带了那么多可能不同皮肤不同发色的姐姐登上这个舞台，就是给这一季浪姐最好的加油的表现啊。那这时间呢也看到江苏音乐台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团秒跟。哎，我看到 Alan 他说开团秒跟那必须的呀，不过我是属于那个补刀的，在游戏当中呢可能会被包饺子。哎，我还问他包饺子是什么意思，包饺子的意思呢就是前有追兵后有读者，对吧？你可能在中间了，属于是一个插翅难飞了还有就是呢，产品它是真的给到了身边很多同事或者说朋友的一个这个战术支持啊。他说他记得有一次搞职称的时候，他这个读文科，然后怎么写论文，怎么写要点等等，这个能力非常强，然后呢身边的人就跟着他一起去搞这个内容，结果好多都过了。哇，那这个我觉得他们要好好的谢谢你哦。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是否在生活当中经历过开团秒跟的经历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来到大蓝鲸当中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热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人生浪费指南》。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啊。其实人生呢不必处处有意义，也许你可以浪费一个周末，也许你可以浪费一个午后，只要它对你是有休闲的价值和这个时刻，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时间和内容啊。星期一晚上的7:27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开团秒跟，这其实是一个网络用词，它最早呢肯定是在这个游戏的界面当中产生的。你看 Alan 他说啊，就怕我那个闪现。

交了，然后呢硬给堵在那个角落，这个时候我如果开团秒跟的话，那真的是很绝望了对吧？比绝望更可怕的是，如果我这个时候开团秒跟的话，其余四个人他跑了，就剩我一个人留在原地，留在那个草丛里那你交了个人头其实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开团秒跟呢，我觉得除了游戏，还有一些比如说社交场景，还有生活当中，真的是到处都是，可以展开聊聊啊。你比如说消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东西它可能莫名其妙就火了，然后全网都在买，甚至有可能你都买了，但是你就是还没搞懂呢就已经花钱了。最近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世界杯对吧，哈兰德的那个丸子头造型非常的出圈，不管大家是玩梗还是说真的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全场这个他在狂奔90分钟可能更久的时候，发型怎么能纹丝不动的呢？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开始全网求同款头绳，你比如说有一些联名款甚至是相似款啊，上线就售罄了，单根头绳呢被炒到好几十块钱。有网友呢就调侃说，我急需那个哈兰德的同款发型儿。你说他那个头绳能跟普通的头绳有多大区别吗？平常的头绳可能1块钱2块钱最多5块钱吧，可能差别真的不大啊，但是大家就是要开团秒跟，毕竟球星戴了，我也想要。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啊，精彩这位朋友说，哎，我不会开团秒跟，哎，我比较趋于理性，除非说很了解的情况下，我要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会看看它的口碑，或者说我之前买过东西，它可能属于那种就是开团秒跟自己的情况，是吧？我之前用过他家产品，那我跟一跟我自己的消费习惯，这个还行啊。啊，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蛋壳、瘦子和陆毅的合唱《没时间后悔》。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大哥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要带大家听到两首非常好听的 Live 现场啊，也是在综艺当中的两个名场面。我前面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板块呢，我们要听到两位喜剧人的 live 现场，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提到他们俩的名字呢，第一时间你都不会想到他们是个歌手，但是呢，在这个综艺当中的展现呢，还是挺让人觉得惊讶的啊。首先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魏翔和薛之谦的《小孩与我》啊。首先呢，薛老师的幽默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他早期有一些比如说脱口秀啊主持人的身份啊，对他肯定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了。再来说说魏翔啊，我觉得这首歌呢，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喜剧人，但是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去认真真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魏翔的经历。43岁的他才迎来了第一个男主角，在无人问津的这个演艺的岁月当中，我觉得是内心的那个无知无畏的小孩让他坚持着一路的这个风格也好，给自己一点点的慰藉也好啊，这份真实的感悟才让他对于这首歌《小孩与我》多了一份大家可能旁人没有办法去复刻出来的深情。然后呢，我对这个舞台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当时的那个舞美，后面有一个这个投影，上面写着就是两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舞台上穿插着两个人童年的那个照片啊，灯光下成年的他们和背景阴影当中孩童的形象就成了这个时空对视。所以谁能想到在荧屏上逗我们笑的那个魏翔唱起歌来还是挺催泪的，就是这份喜剧人和深情歌者的反差让这首歌挺让大家喜欢啊。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 Hotline 热现场来自魏翔薛之谦《小孩与我》。

像我这种小小吃货，只要是关于吃的啊，我一定是走啊，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又找着什么好吃的店啦？那这是小时的节目打歌新生派到这儿就要跟大家再告一段落啊，这是来自菲尔乐团的你的微笑，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继续跟大家聊。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 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在 Solo Spotlight 的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高瑞。高瑞啊，毕业于浙江音乐学院流行声乐专业，然后呢，他的这个中低音区是特别的厚实，很有质感的。然后尤其唱起歌呢，气颤音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和细腻。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唱歌的时候有一种很沉浸式的叙事感。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这个音乐专业让他出身，所以很多朋友说听他歌的时候呢，不会说有特别深的技巧的感觉，所以人家这个有很多的技巧都是在60分以上，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去注意到他是否达到了那个高音，然后这句话是应该怎么唱的，而是去听到他的表达。我觉得很多歌手都应该做到这样啊。我们这时间要来听到的高瑞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翻唱，但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像极了我们在成长路上独自撑伞的时刻，高瑞用非常温柔的嗓音给了很多孤单的人一份无声的慰藉。这是来自高瑞《孤雏》。

这首歌来自高瑞的《孤雏》，我觉得他的演唱呢，就藏着很温柔的力量啊，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呐喊，但是抚平了我们当下这一时间所有孤单的情绪。那我刚刚看了一下，高瑞也是参加过这个选秀的综艺的，2020年的时候，《好声音》舞台一战成名，立刻就发布了个人的首张 EP《自和剧关于你》，用原创的作品来宣告自己的音乐态度。然后后续呢，他也尝试了多种风格，比如说说唱是吧 ，R&B 等等多种曲风啊，不断的来突破自我。所以你可以听到他的歌声当中，既有孤独和遗憾，也有这个释怀和温柔。所以每一种情绪呢，都被他尝试且恰如其分的演唱出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瑞，《忘了就好》。

一首洗涤心灵的歌曲，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这首歌呢，最近非常的火。首先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任素汐在周末的时候开启了自己的首场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唱这首歌，哇，她真的是哭成了泪人啊！估计是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支持她，听她唱歌。我觉得她一直是属于创作型的歌手，有很。

多在歌曲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作为演员的一些沉浸式的体会，他作为某一个人物的时候把人物的故事赋予歌曲当中，再赋予电视剧呀、电影当中去给大家演出来或者是唱出来。然后这首歌很火的原因之二呢，就是在上一期的歌手2026当中，齐豫老师演唱了这首歌，不过呢拿下的名次并没有那么理想，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猜想说第二月度会不会最终淘汰的是齐豫老师呢。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还是期待各位歌手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稳定发挥，把自己想表达的在舞台上表达完，把想展现的展现完。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青春白皮书》。

这首歌来自小鬼王琳凯的 Saturday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一晚上的8:51，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为什么周一要听 Saturday Night 呢？因为周末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想寻求一下双休的快乐啊。想要说，即使是周一啊，大家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去面对这一周需要开启的事情。那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闲聊时刻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所谓的网络名词叫做“开团秒跟”的很多内容，很方方面面吧。比如说有这个游戏的起源，对吧？在《王者荣耀》里面啊，或者说在一些端游里面，大家可能有一些哎，谁开团了，我秒跟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潮流单品的全网跟风，再到一些盲目跟风的弊端。还有呢，跟大家说了。

说这个红人粉的现象，再到呢比如说有一些可以无脑跟风的暖心的瞬间，我觉得都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很日常的一些情况和事情啊。最后呢，一双想来跟大家说，的确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不缺潮流，不缺热度，不缺跟风的人群的，但是缺什么呢？缺的就是清醒的认知，还有坚定的本心。当然我们可以去拥抱热闹，但不必事事盲从热闹，也可以去参与潮流，但不必裹挟于潮流，适度跟风收获快乐，也可以去理性的取舍呀，也可以守住自我啊。比如说你可以赚到的一些跟风的有一些心情会很好啊，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这些都很棒啊。当然有一些你可能有点后悔的跟风，也会成为成长当中的一些小小的阅历。我觉得每一次经历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收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聆听和互动，也有很多走心的留言和有趣的小故事啊。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你就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当中找到我了。另外呢，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回听音视频专辑等等，都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找找自己啊，也送给每一个清醒自在松弛生活的大家，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盲目跟风，不刻意合群，遵从本心，自在欢喜。我是一爽，明天晚上7点准时再跟大家见面了，拜拜。

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

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乎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星月夜。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
2: 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欢迎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

及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成你同我一样。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r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r Rose Celebrate Me。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

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

0: 是歌手有长进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

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

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美。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2: 唤醒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理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啦！哎，我还要喊啥来着？摘五彩绳呢，摘五彩绳呢，摘五彩绳啦！我今早晨朦朦胧胧在我的睡意当中，就是眼睛还没有睁开，但是因为我到五点多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已经醒了，就是虽然人还没有醒，但是就已经有意识了，能听到外面的各种声音。哇哇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我手上的这条五彩绳怕是今天要摘掉了。其实昨天和前天的时候就有朋友们在说，哎呦下的雨好大，我说不对，好像南京没有下雨吧这周末。然后我端午的时候回家的那几天，虽然五彩绳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下雨，于是就一直在我的手上。我说嘿，梅雨季这五彩绳还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随成想今天早晨，于是乎下楼之前，哎，我就把这个我手上的这条五彩绳，哎，摘掉了。好像这应该是很多地方朋友们都有的传统啊，就是在端午的第一天系上这个五彩绳，当天系上五彩绳，然后等到下大雨的时候，顺着这个雨水把它丢掉，哎，带走我们这个身上的一些坏运气呀，或者是一些疾病啊，保佑我们这一年都能顺遂健康啊。行，那就是在今天继续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这一周都顺顺利利，下半年也顺顺利利。毕竟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我们迎来了六月的最后一天哦。要健健康康，要平平安，要快快乐乐，等什么呢？快接呀！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早上的7:03，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乃毅。好，讲完了这一段之后，赶快没有摘的准备摘一摘啊，没有吃早饭的准备吃一吃，没有出门的得刷收拾收拾赶紧出门，因为如果早晨下雨的话啊，这个路上还是比较难开的。虽然最近有朋友都说，哎，好像朋友小朋友们都放弃。

了，考完试了，这个路上的车好像会比预计预想当中的少一些。但是因为下雨啊，大家还是要尽量的早一些。我们欢迎在大蓝鲸上轰轰妈咪还有长跳跳以及敏儿，敏儿依旧是我们第一个来打卡的。长跳跳说，早上好，七月加油。怎么啦，今天不过啦？我们6月30号怎么啦？留着这句话明天说啊，明天说。小雨非常的凉快，确实当等我出门的时候，这个雨已经是变小的一个状态了。我还拿了一把比较大的伞，因为我还听到外面有那个淅淅沥沥的声音。现在一想，可能是树啊，或者是空调的一些雨水啊，或者是它残留的雨水滴下来的声音。总体来说，今天大家出门还。

敏儿在我们大蓝鲸人打卡完了之后依旧来到我们抖音来打卡啊。还有 Nora 说啊，欢迎 Nora， 以及二到无限大长跳跳大王 Win， 还有堕落神隐，大家都是一个早早早接接接。等茂茂说牛马最后一天，明天我可以关掉所有的闹钟，你明天放假啦。紧接着堕落神医就在下面讲了一句啊，牛马就没有最后一天，我们牛马是永生的。怎么回事，等茂茂你怎么放假啦？今天化妆化到第几步啦？刚开始吗？快一些哦，要早点出门哦。欢迎大家来锁定节目来收听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昨天答应大家说今天要给大家放 Jackson 和阿信这首 Alive， 这个时间会有朋友们来集合吗？不管了，先放了。

这就听到 live， 这真是开心的一天呀。我知道可能很多的舞迷老师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在路上啊，还没有起床，甚至是大家请奔走相告一下，今天活力派一

再听这首歌还是觉得这个旋律还是蛮洗脑的，这是来自 Jackson 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共同合作的 Alive。 Number One 的 Number Two 他说，昨晚看阿信直播，今早一上

这首歌来自胡歌《六月的雨》，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在下雨的这一天，还是把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大家，得到了大家的证实。我缺席的那个周一，确实我们也听了这首歌。行，咱们就用六月的雨来告别六月的最后一天。希望到明天这场雨，今天的这场雨下过之后，能洗刷大家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身上的病痛啊。时段隐藏的歌单已经有朋友在投票了，因为我们的导播老师沈老师手非常的快啊，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也发送了啊。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邀请大家来投票，来自林忆莲的《归零》，还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Bad Boy》。刚刚我们双老师点进来，直接发了两个字母 ，B B， 一个大写的 B， 一个小写的 B。我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说 B B 早上好。我说是跟我说 B B 早上好吗？他说 Bad Boy。你这一票我就不记了，我就不记了。OK 啊，都收到了大家的投票啊！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为你喜欢的歌投上一票。

就要听 Cruel Summer， 这是来自美美 Taylor Swift 的 Cruel Summer。 好事将近，这次好像是真的要办婚礼了啊。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晒早饭，这是诚意的牛肉胡辣汤。他说啊，今天啊，我特地为了吃我们这边的安阳扁粉菜，5:30就起来了，平时能睡到7点多。他说这里边有鸭血，有豆腐，有青菜，有粉条，有蒜末，有辣椒，然后高汤熬的。哇，这个如果真的是潮湿的天气当中喝这么一口，太舒服了。听饿了没？听饿了赶紧吃早饭啊。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4: 来吧，来音乐活力派接今日好运。刚刚提醒大家说早上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小文雅说昨天拔了智齿啥也吃不了，只能吃流食，确实可能喝点粥啊米汤啊什么的。还有等茂茂说别急别急，在底妆部分了，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还有刚刚我们说到配得感这件事啊，我们的小片花当中纳诺克他说，老婆大清早上给起来做了米粉，给老婆好好点一个赞。在哪儿点赞？在我们这儿给老婆点赞。你在我们这儿只能给江苏音乐台的抖音直播间点赞，你得有一些实际的表现行动。当然了，通过我的嘴巴，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你老婆知道，她今早你早上夸了她多好，有一个爱你的人多好。还有看到李富贵以及我们的二维码先生啊，马克的马都在我们的抖音来打招呼了。早上有朋友点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哟，那一今天又是一件小红衣服，又是一件又是一个小红帽，这一套穿搭红红的真好看。我想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可能稍微滤镜调的有一点，就是颜色比较明艳，其实我这一整身都是比较暗的那种红色，因为世界杯期间嘛，夏天的时候你特别想穿点球衣之类的东西，我今天就穿了一件球衣。但你别说，我今天就是在衣架上把我这件球衣拿下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嘿，跟我们今天这话题还挺配的。因为我的球衣都是每一件有自己单独的那个收纳袋的，但是呢当时买的时候它只有收纳袋，然后我自己的衣架和当时买收纳袋那个衣架个数是配不上的，球衣多了一些，然后袋少了一些，然后衣架那个数量就不够了。我今天早拿下来的是我主队的一个球员的球衣，然后我拿下来之后就发现后面有几件淘来的那种 vintage 复古的球衣，我给它放的那个衣架呢就是那种细细的，一掰呢就能掰变形的那种衣架，但是我身上的这件呢用的是那种很硬挺的塑料，两边还带那种防滑的那种条的衣架。突然就想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偏心行为。就比如像我挂自己喜欢的球衣，会用喜欢的好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衣架，如果没有那么喜欢的球衣，可能会用一个不那么好的衣架去挂。好像晾衣服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件衣服我特别的喜欢，或者它材质特别的珍贵，我会用一个材质稍微好一点的或者硬挺一点的衣架去装它，然后还要把它和其他的衣服分开挂，给它留出充足的通风的空间啊，晒日晒的时间让它能够好好的干，没有褶子的干掉。好偏心啊，我真的好偏心啊。你有这样的行为吗，朋友们啊？你生活当中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偏心行为，像挂衣服啊、晾衣服啊，以及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档综艺，那我就要等到我心情特别好或者状态特别好，或者今天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能配得上它的时候，我才会去刷这档综艺。

来吧，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区，聊一聊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偏心的行为。饺子说球衣的配得感，是的，我们今天球衣的配得感特别高，主队的球衣呢，那指定是极高配得感啊。看等毛毛他说，我手搓新的鞋，其他的旧鞋都是用洗鞋机来洗。

0: 转眼又不见，
1: 定去值得他们经历哦。但是我跟你说，幼儿园扛把子他把这个愉快的求学之旅的这个愉快他打了一个引号。你看看，这就是当妈的，当妈的别有用心。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啊，就是关于生活当中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偏心的行为。你看薄荷美食，他说喜欢的饰品啊会给特别的首饰盒啊一个特别的格挡，单独的格挡去放着它。还有等妈妈也说，盲盒喜欢的 IP 有自己的家，不太喜欢的 IP 是在箱子里放着的。以及来自兄弟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是，我喜欢的球衣都是要放干燥袋的。你看看你看看，不问不知道，一问全都有啊。思考一下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偏心的行为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啊，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今天早上还要特别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唱。

早上的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上个小时的最后，给大家放了严仁中那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有在音乐节上刚刚听完严仁中的朋友，有看完了严仁中演唱会的朋友们。真的在这样的天气当中飘着小雨，然后还闷闷闷的你觉得听到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觉得真的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自己做节目的时候把自己想听的歌放到今天的歌单当中行使我音乐 DJ 伟大的权利。今天早晨我们还一起听到了王嘉尔和阿信的那首 Life， 包括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会有张震岳的《梅雨季》，以及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这两首我觉得最近几天呼声还是比较高的歌，咱们今天就主打一个开心快乐，想听的都能听到啊。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说你生活当中那些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偏心行为。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就说，我今天穿了一件这个球衣，曼城的球衣，还是我比较喜欢的球员的，然后我拿下这件衣服的时候就发现，我在这个架子上从